财经五路补充元气，欢迎收听立安主持元气补充站。咱的服务专线电话2307-2855，2307-2855，敬请批评指教。

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元气播穷咱们节目，在节目一开始咱就先来安排听众朋友点播的歌曲。

欢迎听众朋友准时收听元气补充站节目，我是易安。听众朋友，唔知啊，听咱的节目咁嘅习惯。哎，但咱的听众朋友讲哦，即阵嘛咧天气啊，就是较湿啊，啊个较烧热，湿气介重啦，哦，啊这吼，就是因为太平洋高压哦。带来的小的空气，昨昏吼，昨下暗的本来讲吼，可能会落西北雨，但是无落，依然吼，嘛是啊，昨下晡看到吼，天顶有乌云啊，但是这个依然想讲吼，下晡还未落雨，安尼就是下暗落啊，所以呢，依然呢就安尼。当下就决定吼，啊是啊，去办一个代志啊，去看眼科啦啊。就惊落雨呢，啊真正吼，小可喷，敢那喷几滴啊，啊咧看眼科出来咯，都出日头啊啦吼、啊。所以呢，昨下晡伊安吼，就呾这个原本吼、啊，认为讲会落雨袂当完成的代志，就呾做起来啊。这个气象署的讲吼，原本预测是诶中昼过了后落一下西北雨，但是诶拢无落，拢无落啦吼。即马呢，这个落雨吼，这唔是这大家拢知呀哦，要落雨，这唔是咱一旦决定诶天公伯来安全诶安排啦吼。这个气象吼天气啦，哦，讲啊，要落雨唔落雨，这按吼气象资料顶面吼，你呐哈，人个专家有足侪个这设备，伊会当去看，吼去台研究，去台判断呐。啊，咱呢都是爱观察，吼观察天顶，嘿，那是乌云来啊，差不多是要落雨啊。啊，搁有嘞，咱都是吼去看天，这个气象。气象专家哦，气象署所提供的资料哦，啊，即阵嘛真正较实哦，那一安哦，刚刚吼，听朋友在讲吼，诶，出来吼，白蚁、白虾哦，膏虾啊，迄种白蚁吼，大水膏虾迄种诶啊，都开始有啊哦，开始有啊。气象专家讲哦，最近要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吼，南部地区啊，都是低渐准雨啦，吼啊，中昼过了后啊，容易有对流雨，都是咧对流哦，发电较大，啊来有啊西北雨，西北雨，即马都热天啊，即马是真正常啊，有诶所在是咧西北雨介大，雨势介大哦，吼啊，即种诶天气形态啊，会持续到后礼拜。后礼拜，后礼拜吼，就是啊，新历个七月21、22啊。今嘛呢，已经是啊，旧历嘞吼，今仔日是旧历的初三，今仔日是旧历的初三。气象署吼，诶，资料是讲啊，因为大环境啊是啊西南风啦，无真大的变化啦，所以今仔日南部地区吼，嘛是啊注意低渐雨哦。日时啊嘛真烧热，咱北部这边嘛是同款，日时啊一烧热就容易落西北雨，落西北雨。伊嘛唔到明仔载透早嘛爱注意啊吼，注意呢落雨的机会哦。咱北部这边家呢，中岛吼。开始啊，那个那是讲，这个啊对流旺盛吼、哦，中岛过了后就开始落雨啊，落个暗时啊，有当时吼，迄雨是呢暗时啊开始落诶，我、看气

这个气温的变化，看整个的这个环境的变化，落雨的时间啦，无啥相同啦，哈、哦。啊，到后礼拜，到后礼拜二，好、哦，左右拢是这种的天气形态啊。啊，那为什么讲爱到后礼拜二呢？因为吼、哦，今嘛都是在看太平洋高压、太平洋高压，哦。伊个即个变化哦，总讲到阿礼拜太平洋高压吼较强，安尼呢整个的环境的风势改变啊，天气改起变化啊，目前太平洋高压呢拢点点啊，哦无啥物新的变化哈、哦，啊个有就是讲啊，阿礼拜吼要注意啊，在菲律宾东边遐，菲律宾东边遐吼，有一个热带扰动正在发展起来。好、哦，这个热带扰动随着太平洋高压，那是太平洋高压较大，啊，这个热带扰动呢，可能哈，伊、哦、都会被扭起来，哦，扭起来呢，都会挖进台湾啊，菲律宾在台湾呢南边啊，啊那关岛呢在西边啦，哦，所以呢，这个形成啊，哦，形成风台的位置无同啊，咱。所以就爱较诶小心较注意一下哦。啊，这两天啊吼，真侪诶这个这个管区啊吼，里长咧在发布讲吼，因为风台过了后啦，所以呢安排来消毒。最近敢那吼有诶消毒啊，因为一安呐有听到吼，里长有广播早昏啊，所以今仔日下早出门哦，迄个咧楼卡诶。迄个排水沟边啊吼，有诶蟑螂，死去诶蟑螂啊！咱若是有看到诶有死去诶蟑螂吼，咱门口啊附近啊吼，你着提扫帚来扫一下，无天气真了烧热。这一个蟑螂吼，死去诶蟑螂吼，搁互车咬过，迄嘛是一种污染。

家乡变故乡。欢迎听众朋友来收听阮起播抢站节目啊！今两天阁继续吼，大家阿哥第一讲的，即有问题，迄个油阿未刷哦，阿哥第一回收啊，阿嘛有啊，一寡超商啦，就讲哦，你咧什么时阵啊买什么物件，会当提来退钱啊？你都爱有发票啊？阿哥爱吼讲是什么时阵，甲什么时阵买，该会当去退钱呀？哦，因为伊即马都是讲，哎，什么时阵哦，做诶啊，迄、哦那个做油诶，迄公司讲啊，阮有问题，迄批啊是啥物时阵甲啥物时阵做出来啦？所以吼、哦，那是要想遐尼济啊，算啦，哦，哎，对对，除非讲你厝诶买足济，啊买足济迄种油，哎，你摕去退啊，哎，应该爱摕去退呀，哦，但是真正哦，伊拢来你讲，是啥物时阵啊？保存期限是啥物时阵？啊是多一批吼，爱、哦、查一下吼、哦，嗯，那是讲吼。咱啊，即马咧咧选择油啊，哦，伊按看这营养专家啊，营养专家咧讲的啦，讲哦，咱啊要选择油哦，咱都是较侪种品种诶，较侪牌子的油哦，咱轮流来用哦，嗯，这个但是咱要凉拌哈，还是讲咱厝诶都拢吼无得用迄真烧真高温哈，来煮食呢，你都用迄初榨。好，特级初榨橄榄油，特级初榨橄榄油用来凉拌，好啊，特级初榨橄榄油用来拌买菜，哦，就是卖伤高温，哦，烤地油嘛同款啦，烤地油吼嘛是卖伤高温，哦，啊，那是讲你都有爱煮迄，譬如讲爱煎鱼啊，哈啊，这个炒菜哈。习惯爱用诶，轻易轻诶呢，你都用个较稳定诶，芥花油、玄米油，哈、哦，还是要、哦、用迄种，这个，你有习惯哦，习惯用诶，这个纯橄榄油买伊呢，啊，啊，那是要煮要用诶，用煎诶，用煎来换一个哈、哦，纯芥花油，哦，这一按吼、哦，无买芥花油，无买玄米油啦，哈、哦，所以呢。这是予咱做资料、做参考的啦，哦。然后营养师特别哈、推荐的，就是讲利用水草法、水草法哈、来取代大火和的插菜啊。咱呢，这水草法哈、水草法的做法就是啊，蔬菜啊，先来杀一下，杀一下哈，该用啊一点啊油哦，快速插一下。啊、哦，炒一个呢，就是会当趁在炒的时阵放一下咸酱啊，安尼会当减少油烟，啊个会当降低吼油啊变派气啊，降低啊产生啊有害的物件啊，就是讲产生的无好的物件啦哈、哦。啊，咱在煮食的时阵一定爱会记的，咱去鼎哦，你放油开瓦斯，迄鼎呐开始哦有个白烟，这都是哦。油的温度伤过高啊！这个时阵你一定要先在瓦斯给它切掉，让温度降落来啊！啊，是讲呢，你就考虑换油。

油，因为那油啊，诶，清白烟啊，咱即马哈，这个拢建议吼，卖用伤过高温。你那是讲诶，适合吼来煮物件诶，迄种诶油，伊嘛袂清白烟哦，哦，真正哦，你这咱会当做参考诶啦。啊，昨那嘛讲吼，加食一寡蔬菜，哈，水果，白滚水，嘿，好容较容易。帮哦，有毒的物件来排下掉，帮忙咱排下遐有毒的物件。啊，佮讲到有毒，倒爱佮讲一个啊。咱的政府哈，最近讲要这个开放，要放零哦，咧浸泡的膨果农药残留的标准啊。啊，以前咱是。足严格，足严格啦！比其他国家更加严格。哎，即卖吼，就是讲要放低迄个农药残留的标准吼，放低甲外国差不多的迄、那个水准吼。啊，你甲咱以前的要求都变作放宽吼，放较零啊啦。所以呢，昨一安呢，要苹果。伊安有买着苹果，有买苹果啦吼。啊，伊那朋友就讲，哎呦，今麦唔通食苹果啦，今麦吼苹果拢有农药啊。即、这个伊安是想讲，敢唔遮紧？伊那要放任即个农药残留的标准吼、啊，应该是还未通过啦，还搁在讨论啦。啊，那咱今麦菜市看到嘛是进前进口的哦、啊，所以呢，啊，个是会当食诶，咱若真正吼放冷啊，哦，迄、个开始实施诶，即个时阵啊，开始啊，哦，迄真正诶农药诶残留吼、哦，都较侪。哦，咱即卖是吼、哦，目前啦，哦，目前咧是咧较严格，比其他国家更加严格啊。啊，咱诶民众啊，咧担心吼、哦，即、这个苹果哦，即、这个农药残留伤悬，啊，要安怎？以前咱讲吼。苹果、苹果啊，爱连皮吃哈，搁较好哈。因为苹果的皮哦，有膳食纤维，有多酚，啊，搁有植化素。啊，起码咱会担心的是农药的残留，所以讲哦，那是啊，担心农药的残留，咱就只好哈放弃苹果的皮。咱就是啊，诶，苹果来洗好清气，给洗几摆啊，洗好清气，然后把皮削掉。搭配香条哦，甲来食啊、哦。咱买这个蔬菜啊、水果啦吼，拢、哦、爱洗啦。啊，咱洗吼、哦，就是用个流动的水啊、哦、来洗。啊，遐水呢，咱呢一旦到底啊，啊那无得醒起来来强变色，洗涂骹哦，遐水一旦个利用啦吼、哦。啊，咱这个那边下遐水果啊，是要切菜哈、哦。咱呢洗好啊哦，咱甲来啊、哦，咱甲来切。过来，过来下皮，哎，洗好过来切，过来下皮哦，哈、哦，尤其切蔬菜，洗好甲切，哈、哦，啊，撇边讲哦，你拢经好洗好，啊，泡在水的内底，搁被污染，哈、哦，啊，洗好，哦，要煮进前过来切，哈、哦，伊的维他命 C 嘛被氧化，哈、哦，啊，有一寡的农药，哈、哦，是在高温的这个环境之下，伊会分解啦，哈、哦，所以呢。那是会当的吼，咱的蔬菜，咱的蔬菜，咱吼先来杀一下，杀一下，啊，遐杀遐水麦滴啊，啊，再来炒，啊，再来水煮法，吼、哦，这个这清洗吼，人讲爱用迄流动的水吼，呛十分钟到十二分啦，吼、哦，安尼对啊，这表面的农药吼，来去毒较有效果啊，吼、哦，这。水有啦，伊安有看过吼，有听过啊。伊安的同事朋友讲啊，因咧洗菜、洗水果吼，迄水吼拢互伊放互伊洗缸啊，安尼流吼。这是啊，咱啊会当注意诶，吼，咱会当做参考诶。

今麦哈菜市啊，这个十字花科的蔬菜介济哦，吼，十字花科的蔬菜啊，常像青花、白花，啊，搁有菜头，吼，啊，搁有玻璃菜，玻璃菜今麦有较俗啊，玻璃菜哦，今麦一大斤啊，一斤啊39块啦，第一吼。第一红菜迄阵啊，就顶礼拜啊，啊个69块用抢诶，我即卖较俗啊。啊，营养专家讲吼，咱那是啊，咧要煮吼十字花科诶蔬菜哈、啊，建议就是你得洗好，洗好呢，切好吼，搁得放30分钟，放30分钟了后再来煮。为啥物呢？因为吼、哦，讲即个放30分钟去。放30分钟啊，再来煮即个动作吼，会当增加。十字花科蔬菜来对萝卜、硫素、三星的硫啊，萝卜硫素是一种哈、哦、植化就是含硫植物化合物哈，含硫植物化合物哈，讲、哦、这种物件会当帮助抗发炎、抗氧化哈，会当降低慢性病的风险啊。啊，这里、个、含有着萝卜硫素的。食物哦，十字花科啊，哦，参像啊，青花哈，这个高丽菜、羽衣甘蓝啊、哦，芝麻叶、萝卜、白萝卜、白萝卜，甚至啊，这十字花科哈、哦、啊，因为一个萝卜，所以来对含有萝卜硫素就贼啊啊，这个这个萝卜硫素呢哈。哦伊要形成啊，要等于吼增加伊个较济吼，哎、哦，伊本身都有，但是是要让萝卜硫素吼，伊、哦、个活性更加强啊，活性吼、哦、就是咧，就是一种加速，活性就是加速

哦，所以讲诶，咱那是啊，诶、欸，咱那个即个都是吼，咱诶，就、欸、是得要煮诶十字花科诶蔬菜啊，你啊洗好、切好，搁小块台蛋一下，给坑一下，坑一下，坑一下三分、三十分钟。更加三十分钟啊！安尼呢，伊个即个啊，就是迄个活性，活性会较强啊。伊个即个抗氧化的成分会较悬，会较悬哈。啊，咱老免讲马上吼，马上都七号都马上要煮啦。有个人讲哦，安尼哦，迄个伊个维生素 C 会流失，嗯，啊，咱哦，蔬菜维生素 C 较少，啊，咱按水果来补充。哦，啊，那无吼，即卖冇迄迄种维生素 C 的营养品，哦，迄嘛是也袂歹啦，吼、哦。啊，即、這个十字花科的蔬菜吼，无、哦、建议哦，即、這个关温吼来烘，吼、哦、来即个烘烤，吼、哦、十字花科的蔬菜无建议关温烘烤，吼、哦、比较较建议啊，就是讲快炒、清炒、清蒸。哈、哦，会较紧的哦，煮一下哈，可以安尼，青青哈、哦，有脆多，迄种的效果上好。所以哈、哦，这个人知影哈、哦，就是啊，亲像个青灰哦，青灰啊，小块沙一下，青一青啊，较香，较好食。按讲哦，咱的长辈啊，有诶都是喙齿无好啦哈，迄青灰啊，还是白灰啊，丁丁啊，丁丁啊，歹食，歹处理。啊，你这个时阵呢，你都得切开油诶。切开油诶，吼，都较好剥啊。但咱亲像讲迄，咧细汉囡啊，吼，就是一两岁诶囡啊，咱咧在煮诶个副食品诶时阵，嘛是切开幼幼啊。咱长辈啊，咱长辈吼，那是讲即个蔬菜啊，哦，较歹剥，你都切开油诶，切开油诶，切较细细角，好煮嘛较好。哦，高丽菜算是十字花科的蔬菜哦，哈，防癌、抗癌的作用哦，未歹。啊，佮有高丽菜哦，维生素、维他命 U， 哈，维生素就是维他命啦，哈，有维生素 U 啊，对胃、对十二指肠，哈，未歹，未歹啦，哈。高丽菜哈，人拢讲诶，这个高丽菜对哦，这个治疗哦，照顾胃。这个胃真好啊！日本吼、哦，因啊，这高丽菜啊，伊毛在抽吼，抽这个叶精华哈、哦，啊来啊，就是维生素 U 啊，啊来做胃油啊。高丽菜啊，真正袂歹，高丽菜的料理嘛真多

0: 白光的歌曲，等着你回来。
1: 伊安做广告，粗橄榄油、葵花油，这种足好用的日常生活，咱三顿啊，拢爱煮食，咱爱用油，用油一定爱一个用好油，油。脂肪，这嘛是咱身躯所需要应用成分之一，营养成分啦。啊，咱呐，这用油，唔是讲凊彩的油就摕来用哦。迄好油啊，会互咱更加健康哦。葵花油啊，啊是呢，橄榄油，这种功能啊真好的，尤其是葵花油甲橄榄油，全世界啊，足侪人在用诶，比低油更加侪人在用。啊，这两种油咱拢有，咱呐是选择上好的品质。够介绍给咱的听众朋友，啊，另外葡萄糖胺，足侪人在问，伊安讲，恁的葡萄糖胺个人有啥咪无同款？因为外口的牌子足侪，所以伊安袂当家己讲家己上好，但是你会当参考咱药粒的，无食无钠，无防腐剂，无色素，咱内底有葡萄糖胺。硫酸软骨素，第二型的胶原蛋白，维生素 D3， 盐酸盐 A， 葡萄糖胺，原本1500毫克，今麦在调整到1800毫克。硫酸软骨素原本呢1200毫克，在调整变成400毫克。第二型的胶原蛋白原本60毫克，调升到1000毫克，国家往来加索40毫克，柑橘生物类黄酮200微克，芹菜剂的萃取物200毫克，啊，够碳酸钙600毫克，维生素 D3 500IU， 原本呢是800IU 啦，主要的成分啊，葡萄糖胺无减，反倒转来搁增加。23072855啊，是一安的服务电话，那是对咱的产品啊。无讲真了解，会当啊，打电话甲咱来询问23072855，23072855，23072855，感谢您。和一安来做一段广告，听众朋友，你知影钙质对咱身体的帮助是啥物呢？钙质啊，会当帮助维持咱的骨骼、甲咱的喙齿正常的发育以及健康。不但呢正常发育哦，而且会当维持健康。有的人喙齿啊无好，容易崩，容易崩溃，迄有可能就是钙质啊无够。啊，那是囡仔在发育的期间哦，需要有钙质啊，才会当让伊的骨骼健康，喙齿啊会较健康、较水。另外，钙质还可以当帮助血液正常建起来，这个功能钙质呢。会当帮助活化掉身躯内底的凝血酶原，哦，都是血液建起来的加速，可以会当转化作凝血酶，就是会当好身躯啊，血液建起来的功能啊，更加好嘞。那是啊，血液哦未当正常建起来啊，安尼诶，血液一直流，这是危险嘛。钙质还可以当帮助咱的肌肉、甲咱的心脏正常的收缩。一个很重要的神经的感应性，所以有的人身躯的神经啊无健康，嘛有可能是钙质欠缺；心脏无健康，嘛有可能是钙质的欠缺。钙质啊，佫会当调控咱的细胞，和细胞的通透性较好。钙质的用途足好诶，钙质的补充是每一个人拢有需要的。平常时啊，咱那是得饮食这部分哦，加食一寡。青绿色的蔬菜，还是讲加食一寡有钙质的物件，这嘛会当补充钙质。运动嘛会当啊，刺激着钙质的合成。

个帕里头会当帮助钙质的运用。啊，那是讲哦，咱有欠钙质，咱会当诶用钙质的营养品来补充。一安有钙质的营养品，就是咱的蔬钙，蔬钙以前软球啊的包装，会当用杯嘛，会当用吞的。一罐呢是两个月量，一罐会当食两个月，只要980块哦。食两个月只要980块，平均一个月啊唔免500块。这个钙质的品质哈、真好，真稳定，而且真好吸收。那是讲咱有要补充钙质，会当来考虑一安所介绍的这罐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蔬钙，这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。软球啊的钙质咯，内底的钙的唔是啊，有粒的，唔是规粒定空空的，是啊，液体钙，真好吸收。23072855，这个电话，请多多利用，感谢你。听众朋友讲要听日本歌《故乡的樱花》。伊安来揣无这首歌呢？这樱花吼是日本的国花啊，樱花的歌嘛真多啦啊，所以伊安即马来安排一首《樱花之歌》啊，听众朋友来听看卖《樱花之歌》啊，这是日本歌。

这是比较新的樱花的歌曲。啊，那是要较旧的，啊，佮有萨库拉迄类的歌哦。咱另工再过来安排。因为时间的关系，咱即马和电台工商服务了后，佮佮继续咱的节目。

0: 这里是民本第二台855千赫。
1: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啊，现在大家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。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足有负担咩？我跟你讲，免操烦，除了保护你的安全跟温书，可以当请公假，不用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，而且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，不用烦恼家庭，让你安心参与审判。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，让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。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。
2: 教育部督促起婴儿到18岁家庭支持高质成绩。
3: 编辑教保服务继续扩大，幼儿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，高中职免学费，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，
2: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，大额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，新婚学生加买1.5倍，
4: 收听有够力，幼儿负担阁较少。
3: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。
5: 哎呀，好热哦！哎，开冷气。
6: 哎，冷气是吃电怪兽
5: 哦。
6: 不过啊，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。
5: 我知道，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，可省10%冷气用电，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。
6: 记得，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，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。
7: 今夏省电，从洗滤网做起吧。
8: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。
9: 哎，老同学啊，我

0: 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。
1: 哦，什么好康？我也要。
0: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？我昨天才知道，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，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。
1: 这么好哦。
0: 对啊，早筛检早安心，等等续托啊，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。
1: 好啊，择日不如撞日，等等就来去。
0: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。

0: 张正凯甲杨静合唱的《冷冬花》《冷冬花》，
1: 热天啊，就是火龙果、火龙果啊，大出的季节啦。伊安在菜市看到的火龙果，有够水的，足大粒的，圆圆啊，足大粒的。火龙果咱知影有两种色啦，一种的是红麦，一种的是白麦。啊，要安那分别，伊也袂晓，问头家较紧。火龙果伊的营养的价值足高的啦，有膳食纤维、维生素 B 群、钾、铁、锌。加营养素含量都足高呢，而且还有花青素、甜菜红素啊，加植化素，会当帮助膳食纤维，会当帮助吼肠仔的运动，还佫会当降血压啊，当补血啊，提升免疫力、抗癌，加功效。火龙果白色的甲红色的营养成分哦，小夸无同款，白色的较清淡、较爽口，红色的呢较甜。白色的火龙果膳食纤维、钾离子、叶酸、烟碱酸、维生素 B6， 诶，营养素 B。红色的更加高，就是说白色的火龙果钾离子跟 B 群较高，啊，那是红色的火龙果甜菜红素、花青素加植化素较高，而且也铁跟锌哦，嘛比白色的较高啊。不管红色的还是白色的火龙果，拢是高钾的水果，有钾无钠，对降血压嘛袂歹啦。高血压的人，火龙果吼、哦、食白色的、红色的拢好。火龙果含有的钾含量介高哦，对油脂无好的人来讲。都唔好啊！油脂无好的人，火龙果都唔通食伤济啦，爱小心食火龙果哈、哦。甜度哈、哦，那些啊，熬情的人，白色的嘛足甜的，伊按真紧食过白色的火龙果，迄种的甜是清甜，真的很好吃啦、啊。即卖火龙果遮大粒哦，一粒的火龙果都超过一缸水果的量，所以你若是啊，一缸食一粒火龙果，你今仔日的水果量都差不多啊，你会当打一粒。火龙果来切开，分作两顿来吃。咱讲每日五蔬果，五蔬果是五分的蔬菜水果，蔬菜三分，水果两分，这每一分拢差不多一个碗。意思就是讲啊，你每一顿吃一碗蔬菜，安尼一天三顿你都吃三碗，有够。安尼水果每一顿甲一顿中啊来吃，吃两摆，早顿甲中昼吃一盖，中昼甲暗顿阁吃一盖，啊每一盖拢吃一个碗。碗不是碗公，是碗。每日五蔬果，一粒的大粒的火龙果，一天的水果。量都有够啊！在中医的角度来看，火龙果是寒的、较凉的水果啦。红色的火龙果含有的铁质介高哦，铁质啊会当补血。白色的比红色的更加寒、较冷啦。啊，那是身躯开始受热，容易啊，身躯哈哈烧烧啊，啊流汗，容易那呕痛啦。你就吃白色的火龙果，袂歹啦。啊，那是讲本身就脚手背都最容易冰冷的，你就吃红色的。
0: 来安排日本歌《雄红优乐丁》。

听到了歌声就知影有好事哦。这首歌是林珊所唱的《粉红超跑》，就是由白沙屯妈祖所作迄顶粉红色的轿，进哦进哦，冲哦冲哦。

0: 啦，好啦，就是讲你
1: 嘛，你奶奶，
0: 我
1: 奶奶，
0: 哎，
1: 金山的招牌，
0: 耶，
1: 金山的招
0: 牌，耶，金山
2: 的招牌，金山的招牌，
0: 金山的招牌，
2: 金山的招牌，金山的招牌，金山的招牌，金山的招牌，金山的招牌，金山的招牌，金山的招牌，金山的招牌，金山的招牌，金山的招牌，金山的招牌，金山的招牌，金山的招牌，金山的招牌，金山的招牌，金山的招牌，金山的招牌，金山的招牌，金山的招牌，金山的招牌，金山的招牌，金山的招牌，金山的招牌，金山的招牌，金山的招牌，金山的招牌，金山的招牌，金山的招牌，金山的招牌，金山的招牌，金山的招牌，金山的招牌，金山的招牌，金山的招牌，金山的招牌，金山的招牌，金山的招牌，金山的招牌，金山的招牌，金山的招牌，金山的招牌，金山的招牌，金山的招牌，金山的招牌，金山的招牌，金山的招牌，金山的招牌，金山的招牌，金山的招牌，金山的招牌，金山的招牌

这首歌曲是庄正凯唱的《今夜又搁在想你》，今夜又搁在想你啊！反正吼、哦，这歌啊、名称啊、真相共啦，这差一字，有的是差一字，有的咧是拢共款哦。因为伊按找来找去啊，嘛唔知影呢，这歌到底是倒位诶，这个无共啊。可能听众朋友要听，应该是杨宗宪那首啊，今夜又搁想起你，差一点啊，意思拢差不多，差不多。咱诶，和伊安来做一下节目，然后甲个来安排啊。咱即卖甲咱来讲吼，这减肥诶代志。根据国民健康署的调查，咱台湾上过重的、上大块的人有50.3%。不怪很多人想说要减肥要减重，但是减重不是这么简单，很多人都失败了。根据台北医学大学减重中心营养师表示，减重是不是可以成功的关键的所在，就是生活习惯是不是有正确。有人就是说我在减重都不敢吃，还是吃白种的东西，但是没成功，越减越重，这是什么原因啊？就是啊，生活习惯，生活习惯无正确，和你减重、减肥唔敢食，拢无效果，白了工诶。营养师讲减重啊，无完全的办法啦，无法度一招打遍天下。每一个人大块的原因无同款，所以减重的方法嘛，爱稍微调整咧。有个人真正是遗传的体质，你就爱用适合的方式。啊，那是生活习惯啊，无改变，大部分减重拢未成功。什么的生活习惯咧，影响着你减重的效果？譬如讲啊，暗困暗食，爱啉有糖的饮料。譬如说爱吃油钱的东西，真的是这三个生活习惯你没去改变，你说减也减不起来，减不成功。但是说暗吃暗困，这是什么原因？因为我们的新陈代谢的时间差不多固定，这是生理时钟。暗下11点以后还没困，我们身体里的瘦素一种的类分泌啊，伊就会开始啊减少分泌，爱增加到压力的荷尔蒙分泌，大脑就会释放出巴肚枵的讯息，身体呢对食物的需求量会增加，胰岛素的阻抗会使到血糖未稳定，这个时阵所吸收的这些物件、这些热量，伊会直接就转化作脂肪累积起来，爱累积在巴肚、累积在屁股。所以讲，那是讲一般巴肚吼有游泳圈的人，营养师因讲大多数拢是吼即暗困的晚睡族，所以爱改善暗困这个习惯，改善暗困的习惯，佮加上吼有啊做吼减重的活动，安尼你应该是会成功。譬如讲，有一个50多岁开餐厅的头家娘啦，伊拢关店了后，佮转去食暗，通常食暗的时间拢10点外，暗下10点外，啊懵懵的，暗下到1-2点佮困。经过营养师的建议吼，这个头家娘改做暗下5-6点，伊都先食饭啦，条件12点进前就困，短短2礼拜，伊个身躯的脂肪就减3.5公斤，肌肉的量嘛。上升啊！第二个生活习惯吼，唔对的就是啊，食油的甲蛋白质的物件。咱讲咱在减重就是增加肌肉，减少脂肪。一般人都会选择要增加肌肉，就是食粗的蛋白质的物件。对啊对啊，食一个哦粗的荤的吼蛋白质的物件，食个肉类的，食肉类你爱啊选择一个啦，就是爱食瘦的，两年起码有。脂肪哦，啊个牛奶，牛奶啊，全脂毛脂肪。啊那是啊，饮咖啡，饮咖啡呢，拿铁，内底都有牛奶的脂肪。第三个哦，会让你减肥失败的习惯就是，家己改变饮食。譬如有人讲哦，中昼饮一杯珍珠奶茶，下晡哦，搁食一块鸡卵糕，暗顿都不爱食饭啊。我刚才来吃菜的吼，因为中昼吃太多热量，所以暗顿吼都卖吃淀粉。但是营养师讲，咱每一顿啊摄取的营养均衡上重要，所以吼咱中昼加吃一块鸡卵糕啦。

加啉一个真奶，暗顿吼，你嘛是爱食淀粉。你也能吃较少，因为你那无吃淀粉吼，有可能你会冻袂到要困进前啊。你阵啊，你腹肚枵，你个腹肚枵，你都会去找食的物件，啊，得饥不择食，诶，迄种情形，腹肚枵啊，什么有通吃都摕来吃啊，你都减肥都破功啊。吃淀粉要提高咱的能量啦，吼，你袂腹肚枵，但是你卖吃侪，吃一寡较无脂肪的物件，纤维质。爱加食一寡，食水果、食蔬菜是会呢。拄啊开始减肥的人，你袂动个腰哦，你也是爱食一点啊，迄个淀粉的物件。啊，那是你已经习惯啦，习惯啦，你都唔免啊。你因为咱的胃肠买记录都有记忆力，长期呐是讲暗顿拢无得食淀粉的物件，你已经习惯啦，辛苦习惯啦是袂要紧。不过你那是啊，初初拄啊减肥的人诶，你都唔通一摆吼，都讲唔爱食，安尼你也袂堪诶，袂堪诶，你也饥不择食，迄种个补偿作用，食够较济。安尼，你的减肥的功效都无好。

这是吴宗宪唱的《惊讶》，又搁想起你。D 安阿哥有一首《惊讶》，搁想起你哦。

感谢听众朋友收听《爱玩起播》清晨的节目，阿哥有一首是徐富凯的经验，我想你。那这多，不要紧，明仔载咱再来安排这首《今夜我想你》，

0: 里是闽北第二台855千赫。
1: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，这嘛是拥有洪灾、水灾、土石流的时阵。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，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，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，加强估计洪灾准备，嘛要清水沟啊、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。随时掌握洪灾资讯，请上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，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。加一分的准备，就减一分的损失。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。
2: 那个小美整天在魔灰啦，你看她又在下载豆瓣的电影跟音乐，又四界转贴图文呢。
3: 别生气啦，像她这样不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跟图文档案，会侵犯到著作权呢。
2: 这么严重哦？
3: 对啊，
2: 那这样赶紧提醒一下，违法行为不当做，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。
3: 智慧局提醒你，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、图文跟相片这些著作，这不犯法哦。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。
4: 唉，年纪愈来愈大，万一那失智要安怎？
5: 免烦恼，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？
4: 啊？什么是预定监护？
5: 就是增加你信任的人签契约，等以后因为坐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，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。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。
6: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，个人照顾免烦恼。
5: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。
7: 哦，最近真袂顺，厝内蚊啊搁多，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，安尼就舒服顺顺的呀。
8: 啊，是毋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？
7: 啊，你哪知？
8: 哎呦，是天狗热啦！就讲过，积水爱倒，啊无会生蚊啊，引起天狗热。
7: 哈，这严重哦！
8: 是啊，赶紧去看医生啦，有问题就紧打电话1922。
9: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。
10: 广播公司一台12960赫，二台855000赫，感谢你收听和支持。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，那收任何宝贵的意见，欢迎来推荐到台北市。

0: 河南路三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，因为你的支持，使阮有所改进甲成长。
1: 这是民本电台8555千赫，请收听潘大夫主持林。

电目假血，含咬的人做伙有一挂好模样，含歹人斗阵染着一挂歹步数、歹习惯。这个人生体力的大千世界之物，包罗万象，担任一挂医学上的病理因果，人生的社会学，做事业。

0: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？
1: 当然有分别了，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，可是笨小孩呢，也很可爱的。
0: 你说的，
1: 我不敢讲，
0: 笨小孩。我
1: 哎呀，急死我了！再。

0: 点。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没有什么分别，
1: 这当然有分别了。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ie 嘛，笨小孩啊就叫 Andy 嘛。

我笑过，怨过，爱过，痛过。子夜的我，决心藏一个梦。心疼的我，不愿与你告别。冷冷的风，吹着我的泪。长长的夜。

我等着，守着，望着，盼着。雨中的我，多想藏一个誓言。痴心的我，为何与你分离？绵绵的雨飘下我的爱，寂寞的风飞着我的愁。什么时候

我和你是相爱的，我明白另一个或许的明天有一个甜蜜的天堂，而今天你就是我的永远。

我和你是温柔的爱侣，钟情一世，真爱不渝。我知道另一个温柔的世界里有一个永恒的天地。

我的心。你说你就要远去，飞向另一个城市。起风的大街上，我看不见你眼中的温暖，我看不见天空中的光芒。好想问你，你怎么

我的脸，你回身向前去，走向另一个世界。起风的大街上，我听不见心跳的声音，我听不见你温柔的语句。好想问你，

0: 感谢大家收听瓜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，蒙奇呀，
1: 瓜建中，
0: 而且为大家来服务。传播时间：红青五年解毒丸，
1: 红青的养筋骨，
0: 红青的大光明，
1: 隔日玻璃免扫散，
0: 给咱赞助提供。欢迎收听，
1: 批评指教。

0: 来来听关键中俱乐部这节目。
1: 嗯
0: 嗯，外口有热无？
1: 真热啊！
0: 啊，都咧结雨啊！
1: 嗯，
0: 结袂落来，吼、哦，外口真热呀呢！
1: 啊，今麦无热了，今麦寒，热天无热，哪有成热天？
0: 嘿呀、啊！
1: 对
0: 呀、
1: 啊，
0: 哦，这热天有影，那来做工的人哦，哦，伊我好多烫白地哦，
1: 当然嘛爱烫白地，
0: 对呀、啊，
1: 对呀、啊，但是安尼晒哦，晒到全身乌暗嘛，
0: 对呀、啊，
1: 爱伤着咱的皮肤，
0: 对啊，
1: 嗯，也是蛮好啦，不过小清洁。
0: 伊我讲你吼，
1: 嗯，
0: 因为高速公路啦、道路啦，每天拢有工人啊在做呢，
1: 嗯，
0: 哎，我那。哦，那真辛苦呢。
1: 啊，这路都做不完嘞，连你家熬一下，熬一下。
0: 对啊，啊，不然熬都不用的呢。
1: 嗯，
0: 对啊，嗯。
1: 啊，熬嘛是咧，路嘛是咧，咧歹
0: 啊
1: 嘞。
0: 我丢啊！
1: 嗯，哎，
0: 来
1: 哦，来哦。啊，咱的专线电话2999-8692，找罗刚小姐询问。
0: 有，
1: 嗯。
0: 啊，这油啊，今天报纸个看起来吼，回来台湾啊啦，回来台湾爱操十月吼，要对迄个高雄啊唱倒转来，吼，
1: 嗯，
0: 伊个较早吴敬忠老师遐唱《难忘爱人》嘛，
1: 嗯，
0: 啊，过来陈新瑞唱《往事只能回味》嘛，
1: 嗯，
0: 吼，啊，就用走美国嘛，
1: 嗯，
0: 啊，即马回来啊个少年啊有啦。伊那灯啊，啊，够够卖点的啦，嘿啦，
1: 够卖点，
0: 对啊，
1: 嗯，
0: 啊来，先来听尤雅的歌吼，《难忘的爱人》。

0: 这用啊，迄个差十来岁唱的啦。
1: 成名曲。
0: 嘿，难忘的爱人吼，迄种唱歌。
1: 往事只能回味。
0: 较早拢咧车上的一个小姐，今麦拢差七八十岁啊。
1: 嘿，
0: 那么知讲，这难忘爱人用啊唱的。
1: 嗯，
0: 到后尾啊，伊去清新会时吼，就往事只能回味。阿妈咧安唱歌。
1: 今晚拢成名曲，
0: 啊！今晚登来台湾，个七头头的啊，挂个连连的，听讲要对高雄唱到登来，
1: 好、
0: 哦，有啦，伊啊个个有卖点的啦，哎呀、啊，挂个个水水啊，少年少年啊，讲少年七十二啊呢，
1: 七十二正常啊，
0: 因为较早十来岁，就这难忘的爱人，啊，阮先咧阿丁写的歌词嘛，哎呀、啊，啊，即马黄杰新，往事只能回味，啊嘛是正啊呢，啊即马登来台湾啊啦，登来台湾啊，
1: 是要搁登来，原来是说挑搁挑一个，
0: 唔是啦，人登来佚佗一个，啊，先煞搁唱歌。甲伊即个歌友吼、来大家斗阵一个，真好啊！有啦，伊还阁有卖点的啦。啊，那这首《往事只能回味》，大家拢嘛知，往事只能回味。

0: 都在那南蒙的爱人哦，
1: 嗯，
0: 伊才十六岁上的啦，哎、欸，
1: 嗯，
0: 啊，到后尾怎样呢？翻来翻去，啊，伫个这清新会哦，往事只能回味。哦，我马上请假。
1: 啊，这电影就头三十岁上的。
0: 哦，啊，这电影唔知，啊，这林煌坤写书的嘛。林煌坤较早那山上啊吼，哎、欸，你嘛看到啊，娘话那白露露，哎、欸。这人哦，
1: 拢甲一个甲一个年岁中年了，拢会肥啊。
0: 啊，我这肥唔食面咧。
1: 嗯，
0: 哦，
1: 有个人是较剔骨啊生啊。
0: 啊，我着古早人就叫我排骨咧啊。
1: 嗯，
0: 哦，
1: 嗯，
0: 我一个黄天文拢叫我排骨咧。啊，去个军中连长嘛叫我排骨啊。
1: 嗯，
0: 哎呀、啊，啊叫我怎啊袂肥？
1: 叫个无吧。
0: 啊，嗯。啊，拢死人哦呢，散散啊，
1: 嗯，
0: 阿未肥起来，未迄路啊，
1: 嗯，
0: 哎呀，
1: 安尼好啦，健康就好啦。
0: 啊，目前啊，主要是体格是真好哇，安内，
1: 嗯，
0: 有下来吼、哦，敢那咧本风咧安尼吼，
1: 咧灌风啊，
0: 规只吼，即马咧规只哪嫌咧，哎呀，嗯，
1: 虎背熊腰啊。
0: 对啊，
1: 无法度啊，爱都要一直肥啊。
0: 哎
1: 呀、
0: 啊，
1: 哎呀、
0: 啊，没有办法啦。
1: 嗯，
0: 哎呀、啊，来啦，妈妈，请你也保重啊。蔡琴的歌我那真好听。

0: 妈妈家里也保重。
1: 嗯
0: 嗯，蔡琴的唱歌吼嘛真好听，诶，每一条歌若要唱着吼，拢就感觉有迄个味道啦。即拢要出戏要来唱歌诶，
1: 对啦，
0: 诶，
1: 实力派，
0: 甲永远同款啦。
1: 嗯，
0: 诶，唱台湾的伊嘛唱，唱国语伊嘛唱。哎呀，今日我甲看报纸吼，诶，等下台湾啊。训练练的吼，我那边唱歌，欸、唱歌噶，我、哦、有票房哦。
1: 嗯，
0: 欸、
1: 姑啊，等下跳一抓呢。
0: 免跳一抓啦，等
1: 跳一抓，等下就等下美国就去谈个用啊。
0: 等下歌袂真多哦。
1: 对啊。
0: 对啊，王祖祖能回味哦。哎呀、啊，来啦，听一条较凉的啦。南国夜之秋吼。啊，听一下看，较袂晓恰恰也袂啦。

0: 讲句一个吼，工业社会紧张、无闲、过劳，容易引起种种的疾病。红青五年解毒丸，红青五年解毒丸，选用上等道地药材，运用现代制药科技，精济而成，针对一切火力内外这邪毒，哦，歹脾气、心烦气数。哦，气大喉渴，大便安尼闭结，血大歹困，哦，有良好的治疗这效果。红青五年解毒丸，解体内这个毒血，除邪热的这个病菌，体内这个热毒呢，那无甲排毒诞生呢，伊会顺这个经脉，甲你侵入去，甲你侵入去心的、肝的、脾的、肺部、腰子、胃。大肠小肠，这个脏腑变成了这病菌。红青五年解毒丸，紧甲买回来吃。哦，咱这个热度会变成这个心火，还会造成这个心烦气数。热度会变这个肝火，还会造成了青春痘。哦，顶啊裂啊，顶这个皮肤病变。热度会变脾火、肠啊火。啊，胃火呢大，会造成了这口臭，哦，啊，嘴会大，大便会闭结，内外痔疮。你进来吃红青五年解毒丸。
1: 嘿，火呢大，人就袂快活啦。
2: 对。
1: 啊，尤其这热天时啊，吼，哇，火气就搁大，这中间哦，迄人会吃呀。
2: 嗯。
1: 啊，咱人哦，上惊个这火气哦。走去这个五脏啦，
2: 脏腑入去，变成病菌
1: 哦。啊，人，这个变病菌啊。
2: 对。
1: 从千军归路，万病啊，归毒素。
2: 嗯。
1: 从这毒素啊，了后就开始生一块微无的。从红星五年解毒丸，不管是拢啥来就吃。我电台拢有藏，啊，厝内桌顶嘛藏，吃一罐，念的这，念的这，提来就给它吞下去啊。
2: 嗯，
1: 哎呀，从火气呢大，人就袂快活哦，哦，胃火啦，哦，肠啊火啦，哦，啊，这皮肤病是小毛病啊，大麻烦呐。所以要吃红参五年解毒丸，紧买顿来吃，较袂安尼北来安尼光光棍安尼吼，嘴大嘴苦嘴臭，哎呀，嘴臭家己唔知影嘞，哪个人讲话哎呦阿娘的，啊，这嘴哪呢？臭啊！这地步的，
2: 啊，人够歹势，甲你讲。
1: 对啊，
2: 嗯，
1: 红参五年解毒丸买顿来吃，即马这产品拢已经拢厉害了啦。
2: 嗯，
1: 哦，这个红参养筋骨，红参大光明，红参五年解毒丸，加迄个玻璃面少散，
2: 嗯，
1: 这批拢一个厉害啊！啊，厉害！这中间朋友即马若要买中间哦，啊，咱这若买半打哦，当然有较求。
2: 他犹太，
1: 还是这阵嘛难念啦。
2: 嗯，
1: 过来都无啊啦。
2: 对，
1: 哦，
2: 嗯，
1: 啊，所以火那大人未快活哦，厝内都要甲准备一罐啊红参五年解毒丸，有好无歹啦。哦，
2: 嗯，
1: 我那茶泡落去，哎、欸，过来五年解毒丸放在边啊，沙在落个塔落啊。哦，
2: 不生气都要个吃。
1: 对吧？
2: 哎呀，阿姐咧等呐，
1: 对啊，
2: 啊，咱的产品吼、哦，药性温和，效果够好，安全够好，所以讲。

0: 吃我们的产品做你安心放心，吃产品就是要对症，如果没对症那都多吃的啦、
1: 嗯
0: 啊、而且如果吃到那个副作用的、喔啊、就不好了啦、欸啊、那就很危险了，对啊，嗯
1: 嗯，
0: 2999-8692找咱洛江小姐询问。
1: 对，就听安尼偌好好安尼哦，你要去吼，咱的产品拢足好个啦。哦，2999-8692
0: 找洛江小姐登记注文。

0: 来，罗传林老师所写的人生可比海水吼，啊因除了饲婚教以外啦，啊住咧别庄哇，那兄弟啊招招的吼，含孙啊含阿嫂吼，都那车驶咧吼，四季安尼佚佗安尼吼，敢那咧游览咧，有影啦，你住咧厝内，逐工啊住咧个顶啊，无出来安尼搜索嘛袂使。龟口罩呢？车塞哦，吼吼，一四季间呢，敢那游览安尼哦。
1: 嗯，
0: 哎，啊，都出来行行呢，啊，无定啊，酒里啊，嘛麻烦。哎呀，
1: 是袂麻烦啦，都感觉大厝安尼真无聊啦。
0: 啊，出去老老的，
1: 有时阵啊，出去行行老老的。
0: 龟洞安尼，
1: 啊，唔过
0: 龟顶安尼出洞安尼。
1: 嗯，
0: 今天讲车塞安尼好，四季
1: 去洗
0: 啊，洗个爽。

0: 嗯，
1: 哎呀，
0: 不过这个天真大哦，我真平淡嘞。
1: 哎呀，车来有恁自己的啊。
0: 对，安怎拢救了车，救了车来拢买到来。
1: 啊，伫说说，这样棒球，看有都会安尼较出名，
0: 看有较好食的物件。
1: 对啊，就较停的，就较杀落去啊。
0: 嗯，
1: 对啊，本来就是安尼啊。
0: 嗯
1: 嗯，规定出来少少的啊。
0: 嗯，
1: 哎呀。
0: 对啊，
1: 咱厝内咱要招什么人？敢那咱两个啦，啊，查某囝啦，
0: 嗯，
1: 嘿，查某囝啦，转来这中间哦，啊，伊食伊个啦，啊，阮食阮个啦。
0: 你讲真个，这个天我实在是作平段出门个，
1: 哎呀，
0: 烧红红个咧，
1: 哎，
0: 啊，出门哦，啊，唔，那要食物件吼，佫热乎乎，
1: 嗯，
0: 系啊，所以会感觉胃口有差啦。
1: 某车
0: 拢想要食冰啊咧，
1: 某车拢讲，啊你要食啥？我讲
0: 青菜，
1: 青菜买我就青菜食啦，啊无要安怎？
0: 嗯，
1: 对啊。
0: 啊不都无外口都无卖青菜啊。
1: 哎，青菜较买嘛，什么好做什么？
0: 嗯，
1: 银行买好做什么？我讲，
0: 咖喱饭，
1: 哎啦，啊无就切咖面啦。
0: 哎、欸，啊，无得炒面啊！
1: 哎、欸，啊，就炒面啦，
0: 蛋包饭
1: 啦，啊，就落锅烧锅安尼啦。
0: 哎呀、
1: 啊啊，我想啊，你买我就吃啦。哎呀、
0: 啊，啊，无就一半摆买自助餐啦。
1: 哦，对啦。
0: 哎呀、
1: 啊，啊，食饱的时候我就鸡鸭饼就杀一只啊。
0: 嗯，
1: 哎呀、啊，安尼就好啊。
0: 嗯，
1: 哦，
0: 啊，无我煮恁就吃未完，啊，都我家己啃啊啃啊，我一直肥起来嘞。
1: 哦哦，
0: 要倒掉个怕酸，阿要食咧，哦，一直肥啊咧。
1: 啊你，
0: 啊咱阿要食偌济，买偌济就好啊。哎呀，
1: 你煮个卡手锅饭啊，等你
0: 煮。但卡手饭哦，我袂晓较早煮个哦。
1: 等你煮完的时候喏。
0: 要死啊！要死啊！
1: 都要结婚，结婚了，对吧？
0: 干我遐喊。
1: 哎呀，那都团你们进来讲，哎。啊！就出来，坐个送家地讲，要卡电话啊！讲伊卡电话对人家说下去，人家说我咧困啊，我啊我卡唔到，我要卡去见中个呀。
0: 嗯，姐姐怎啊头壳戆去？
1: 谁家怎戆去？
0: 哎呀，人有诶早困啦。
1: 对 啊，
0: 啊，所以哦，咱这算我暗公教，
1: 有啊，
0: 啊，拢暗困惯习，拢、
1: 啊，
0: 我较歹势感卡，
1: 能，
0: 因为侬有拢早困啊，
1: 因阿兄因阿叔拢早困，
0: 系啊，
1: 嗯，早起来，
0: 早睡早起啊，
1: 早运动，
0: 嗯，
1: 系啊，我都即摆无咧要叫伊创啥，
0: 嗯，
1: 系啊。
0: 哎、啊，所以呢，你啊，我困哦，早时啊，佮叫我早起哦、嗯，哦，真正哦，昏倒。
1: 对啊。
0: 哎呀、
1: 啊。啊，咱啊，等于拢嘛，到三点嘛，才有困。
0: 嗯。
1: 对不？
0: 差不多啦。
1: 啊，无啊多啦，多起来啊。
0: 生活就是安尼。
1: 啊，都伫想，嗯，无就换来早时安尼做哦。
0: 嗯。
1: 啊，唔知安怎呢、哦？
0: 生活改变较正常。
1: 对啊。啊，无就。我就甲老讲来讲啊，啊无咱礼拜吼，
0: 嗯，
1: 就先煞甲做落去啊，
0: 哦，
1: 对，
0: 迄到时阵甲讲啊，
1: 都拜啊甲礼拜，
0: 嗯，
1: 十二点甲两点，啊拢有节目安尼，
0: 嗯，
1: 啊但是讲罔讲吼，电台唔知要上咱这个礼拜做边线的无啦，
0: 哦，
1: 嗯，电台即马无好做，你知道？
0: 对啊，
1: 真啊无好做，哎呀、啊，
0: 嗯，
1: 哦。啊，为着卖一罐产品哦，都安尼拼个安尼吼，大力干，细力干，
0: 嗯，
1: 哎呀、啊，
0: 对啊，
1: 对啊，
0: 卖豆塔就袂歹啊，
1: 好丢
0: 了，嗯，
1: 啊，你讲电来咧想，大会啊，特别清楚就好啊啦，
0: 嗯，
1: 啊，即马我是甲陆刚小姐讲啦，讲你甲头家讲啦，礼拜看会当送人卖啦，送人就拜甲礼拜吼。拢赶紧两俱乐部安尼，
0: 嗯，
1: 这帮时间安尼啦，
0: 哦，
1: 甲参详是可能有啦，
0: 嗯，
1: 时机无好啦，
0: 嗯，
1: 系啦，哦、啊礼拜，佫接无佫少咧，
0: 嗯，
1: 啊礼拜送咱两台来个来咧做吼，因为无甲多位啦，
0: 嗯，
1: 对吧，
0: 嗯，
1: 啊无礼拜，
0: 看大家的心情啊，
1: 对啦，
0: 嗯，
1: 来啦，啊甲参详是看。我有啊无啦，
0: 嗯，
1: 诶、欸，啊，若有吼、哦，拜一个礼拜。

0: 十米高啊，十米高啊，我讲先问到十米高啊，我都无包无搞啊，啊，高大人我做罗汉卡啊，
1: 嗯，
0: 罗汉卡都拢无大波啊，
1: 嗯，
0: 系啊，
2: 啊，今麦罗汉卡真多啊，
0: 啊，今麦会
2: 男不爱结婚啊，
0: 会食到无通上，啊，煞变解药，
1: 嗯，
0: 解药是较好听啦，高大人我做流浪汉啦，
1: 嗯，
0: 系啊。你看去房间遐看都有啊啦，
2: 无一定，无一定，迄个无结婚做罗汉卡，到尾也着做解药啊。
0: 解药你毋通看解药，解药有诶有诶啊，做医生诶，啊有啥物拢有钱呢？伊家己有钱嘛，毋知影呢。
2: 你是有迄个流浪咩啊？
0: 嗯，人迄种不不去查着迄个解药安尼吼，啊资料就咧甲看。哎呦，啊你有你有迄个财产遐多呢？
1: 嗯，
0: 啊你来做这样，啊我都唔知呀。
1: 嗯，
0: 我都这样做惯习哦，那无困在外口都冻未掉啦。
2: 啊，无安尼伫外口，敢那无自由。
0: 啊，你要叫伊点么出来？
1: 嗯，
0: 困来伊都没惯习啦。
2: 好对啦，
0: 对吧？
1: 嗯，
0: 哎，叫做叫做
2: 命啦，
0: 命啦。命带定大啊，无法度哩。
2: 流浪命，
0: 你要弄一间房间，互伊住，伊住袂掉啦。
1: 嗯，
0: 伊住喺内呢，路遐困啦，
2: 有的
0: 车头啦，
1: 嗯，
0: 万架车头啦，四季啦，代表车头呢，九点外人就拢摆好势啊呢。
2: 九点外敢袂伤早？
0: 嗯，啊，准备坐伫遐咧等。
2: 先好位就对啦，先好位啊。
0: 啊，开始就抓箱啊，就困了。
1: 嗯，
0: 加了，啊，人天光搞这中间。

0: 我阿哥有人在上班呢。
1: 哦，七点外、五点外人在咧叫讲好起床啊。
0: 哦，那是透早。
1: 啊，人个会分便当哦。
0: 嗯，
1: 哎呀、啊，
0: 嗯，
1: 哎呀，咱台湾些也真好啊呢。
0: 含这有的做幸福。
1: 对啊。
0: 嗯，
1: 哎呀、啊，
0: 唔免安尼唱
1: 啊
0: 呢。
1: 对啊。这个天来到位呢，咱劈潭上好啦。哎、欸，
0: 劈潭冲啊。
1: 过船啊。个受罪，哦，
0: 撇他们，撇他们真少人去遐受罪吧？
1: 对啊，哇、嗯，
0: 少啦！
1: 哇，撇他们
0: 少啦！
1: 你卖挖去迄个最深的所在，
0: 嗯，
1: 较头遐人有隔条的吼，
0: 嗯，
1: 一受罪哇，受得足爽，
0: 嗯，
1: 迄个深啊，咩、嗯、跳落去安尼，吼吼，受了受了，我爽呢，
0: 嗯，
1: 哎、
0: 欸，哎呀，刚才你咧受呢吧？
1: 啊！即马阮对面国民运动中心呐、啊，
0: 嗯，
1: 我去收水嘛免钱啊，
0: 嗯，
1: 哦，
0: 还有时间性啊，
1: 对吧？
0: 嗯，
1: 哦，下到时啊两点是免钱啊，啊免钱啊说，啊，
0: 平单，
1: 平单啊，
0: 嗯，哎，即马整修，整修好啊，阿未入去看嘞，
1: 有啦，整修好啊啦，
0: 整修好啊，嘛我想阿未入去看嘞，
1: 对啦。
0: 哎啦，进修了什么款那边看嘞呀？
1: 我话热热吼，
0: 嗯，
1: 来报名吼，我看下到些来受罪。
0: 就去年连嘛今年呀、
1: 啊，
0: 啊，
1: 变
0: 啊，今年个连个每年呀、
1: 啊，对啊，
0: 嗯，
1: 哎，劈潭上好啦，
0: 我上远啦，
1: 哎，劈潭上凉啊，劈潭假期呀、啊。

0: 我来个广告一下吼，老骨头爱顾好，老枕头唔能拖，红青的养筋骨，治疗四肢的这酸痛，腰骨的酸痛，风湿痛，这边真有效哦。红青的养筋骨，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，慢性的关节炎，风湿性坐骨神经痛，通人知，肚湿、肌痛真有效。年纪那大吼，容易安尼疲劳啊、下虚啊、体力不足啊，吼、哦、精神不好，脚手会麻痹，会安尼僵硬、硬僵、硬僵，吼、哦、关节会退化，啊，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，四肢会酸痛，风湿关节痛，徛未久，啊腰酸背痛、失眠、搞眠梦、心神不宁、头胀会安尼打手顶顶。哦、老枕头唔通拖，风湿痛、老毛病无容易治疗，听起来吼足买命的。风雨未来咱成灾，风清的养筋骨，帮你拄体内即湿气，治风湿痛、四肢关节的酸痛、风湿性坐骨神经痛等，肝肾两亏、气血不足，然后这款呢，即有良好的效果。风清的养筋骨，风寒湿痹症，常来引起关节啦，咱的这巴拢会疼啦，阴火的时会加重，并且反复发作，有时轻，有时重，风湿关节疼，因为呢正气无强，邪犯经络关节阻碍到的气血运行，气未通。啊，肺未顺，食拢会痛。简单讲就是讲，痛就是未通，通就是未痛。风清的养筋骨，伊会驱风、散寒、除湿、止痛、强筋骨，针对即个风湿痹痛，同时伊有补气血的功效，气血运行顺，自然达到通就是未痛的治疗效果。风清的养筋骨。治四肢骨头酸痛，针对痛就是未通的痛苦，将打通经络，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，经络阻塞甲你打通，经脉来活动呢，伊就会灵活。哦，大家讲通就是未痛，哦，治根本呢，难怪讲治骨头酸痛，这味真有效哦。风清的养筋骨，心管变矮。敲骨骨头容易支气，这边真有效。风清的养筋骨，顾这个骨头，
1: 嗯，
0: 毛病多啦。
1: 哎呀，顾身体个病多。
0: 你若有病哦，健康检查哦，你做你自家顺，迄骨头科哦，吼，
1: 真多，
0: 哦，真多哦，
1: 嗯，
0: 啊，顺到虎山街啊，煞无人啦，
1: 嗯，
0: 啊，人就歹生啊，
1: 嗯。
0: 啊，即马有妇产科医生哦，就是讲阿边哦，阿无来做医美啊。
1: 嗯
0: 嗯，阿无生囝，古早吼拢用三宝啦，阿咧生拢生几堆安尼啦。啊，即马无人要生，唔知边喏。
1: 嗯
0: 哦，
1: 阿都顺其自然啊，无人少年唔生啊。
0: 阿公级别啊，哦
1: 嗯，
0: 罗丹林老师嘛阿公级别啊。
1: 嗯
0: 哦啊。有啦，啊，有一个有甲你生一个啦，
1: 嗯，
0: 啊有的要娶唔生啦，
1: 嗯，
0: 嗯，嗯安尼啦，
1: 嘿，有诶无爱结婚那个，
0: 我那第二个做生意啦，啊有啦，女朋友有啦，哦，
1: 嗯，
0: 啊叫结婚，
1: 无爱，
0: 啊贫惰啦，
1: 嗯，
0: 啊人因好就好啊，插插插未啊，
1: 啊今嘛咧流行安尼啊，
0: 嗯。
1: 少年的那介意都好啊，
0: 对啊，
1: 欢喜都好啊，
0: 对啊。
1: 无你别人生、哦、叫人生叫人结婚，啊那到时阵未下，老马丁老马丁结婚就结婚，
0: 对啊，
1: 老马丁老马丁结婚就生，
0: 对啊，
1: 哎呀、
0: 啊，哦，
1: 嗯，
0: 骨头够好啦，哦，
1: 家己哦身体够用够健康啦，要行东往西带快活。
0: 这袂安尼，这算要听哀哀叫，
1: 嗯，
0: 啊，再来健保卡提用注射。那不是头路呢，
1: 嗯，
0: 你都要跟吃，

0: 我的广告拢二三十年哦，大家吃吃啊拢真好。红星的养筋骨，今个要等下吃2999-8692，啊，你今麦来买半打哦。
1: 各有犹太，
0: 拢有犹太，
1: 嗯，
0: 各较低就无犹太啊啦。
1: 嘿，
0: 哦，啊，今麦你做完半打，啊，你看，戆戆啊吃，哎，身体啊全用起来，哦，
1: 嗯，
0: 电话记好了，2999-8692，
1: 2999-8692，找到甘小姐询问。
0: 来，帮随我的歌单。

0: 黄昏的小山轮哈，
1: 嗯，
0: 啊，那全部时间红星的永金骨，
1: 红星的大光明，
0: 红星的五年阶段完，
1: 今日大有唱所出品的玻璃边照散
0: ，EGF 青春胶囊，原料是法国的，
1: 一罐四十粒千百块，啊，搁有咱这珍珠松。珍珠松以前是15亩的，现在是30亩的，
0: 现在比较大罐，
1: 加100块，
0: 这
1: 样算又较俗，
0: 对了，
1: 比较大罐又较俗，嗯，啊，一罐700，两罐1000，
0: 对，
1: 啊，你呢，啊，这个EGF青春胶囊，买半打，我哪有犹太，
0: 哇，犹太。

0: 哎，哦，你安尼你也爽啦。
1: 对，
0: 哎呀，
1: 啊，搁有咱这个养生梅，吼、哦，无掺粉的纯肉酥，啊，搁有肉条，
0: 嗯，
1: 哦，啊，搁有咱这个芝麻巴甲鱼能做成的，
0: 对，
1: 哦，哎、欸，这蟹肉棒泥性只啊，内底有十条，
0: 啊，搁有
1: 千八块，
0: 一口松，
1: 嗯，
0: 先嘛做一口松，一粒那糖啊，啊，包装一个袋啊呢，吼，
1: 嗯，
0: 一粒。包一粒啦，
1: 诶，一个包一粒， yeah. 啊，一嘴啦，
0: 啊，你这个太
1: 好了，
0: 哎呦，啊，这个肉酥啊，对啊，
1: 嗯，
0: 啊，这个肉酥啊，上人的物件啊，讲者做顿来，伊内底有氨基酸，
1: 嗯，哦，两倍剂
0: ，
1: 啊，这入口即化，
0: 啊，咱人拢啊，氨基酸啦、啊，
1: 两
0: 倍剂啦，迄上好啊，一个老板呢，你若即款呢，你甲踢落哦，
1: 嗯，
0: 无形中啊，你就肉。想定你嫁袂落啊！
1: 嗯，啊，这拢
0: 高爽个塌落，
1: 这塌落都样样啊，
0: 对吧？
1: 嗯，
0: 哦，
1: 对
0: 啊。啊，上年的物件拢真好啦。
1: 嗯，
0: 2999-8692，
1: 找罗岗小姐登记注文。
0: 台湾时间1:04，为了大家健康。唔通甲迄蒲料囥喺膀胱，
1: 来去放一蒲啊可爱料，连伊接过来。

0: 两段音乐吼已经听完啊，搁说了就是咱这个扩音时间吼，现场扩音的电话2999-8693，找郭建中甲孟琪啊。啊，那要询问咱的产品吼，2999-8692，咱的专线电话全年无休吼。今嘛要上线点歌的朋友好起床啊哦，来，我这个开关都要给起了。来，你好。
1: 来，建中哥，你好。
0: 嘿，
1: 王太太。
0: 王太太要听什么歌？
1: 台北兄弟。
0: 台北兄弟。
2: 台北兄弟啊。
0: 好。
2: 我来吹。
0: 好。
2: 嘿。
0: OK。来，你好。
3: 台北哥，你好。
0: 嘿。
3: 先生你好，我把张翰小姐啊，
2: 小姐
3: 啊，放一条，那个金黄啊，会使什么卡达车呀？不卡达车啦，
2: 卡达小姐王树贤呐，
0: 伊了啦，并非个大车瓜啦，
2: 大车瓜啦，
0: 大车瓜，
3: 拜托你啊，好，拜拜，
2: 伊并非个大车瓜啦
0: ，OK， 来了。你好，
4: 你好，你是新店蔡大姐？新店的蔡大姐
0: 、新店的蔡大姐，
4: 我点和你进行招呼，
0: 招呼呀，招呼，好，好 ，OK。咱这个口音是安尼落落，还是朋友的电话吼，怪怪安尼。来，要上线的朋友过好礼拜哦，2999。

0: 九八六九三二九九九八六九三哈，要上线点歌就好，紧起来哦，起床起床哦。无等者我这开关禁掉，你个卡了，我得个顶开一摆。奶你好，
1: 阿嫂，我起床了，
0: 起床了，起床了。
1: 哎呀，更重要。
2: 起床了。
1: 早就起床了。
0: 妹妹，
1: 都在等啊。
2: 方便便的等。
1: 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
0: 对啊，爱都爱安尼较主动的啦。
1: 是啊，我足主动的，唔免操，我都来哦。
0: 对啊，来，阿要听什么歌？
1: 今日来听一个《超娘之恋》。
0: 超娘
2: 之恋。
1: 对。
0: 超娘之恋 ，OK。
1: 好，谢谢，拜
0: 拜。来哦，你好。
3: 喂。
0: 喂。喂。
3: 点一条歌，阿嬷的话，邓丽君唱的。
0: 阿嬷的话，阿嬷的话，
3: 阿嬷的话，邓丽君唱的。
2: 好好，
3: 啊，搁一条迄个白牡丹，和歌谣唱。
0: 白牡丹明仔载啊吼。
3: 好，
2: 好
3: 了，
0: 好 ，OK。
3: 拜拜。
0: 来，你好。
4: 快紧张好，也好，讲一条，请你信赖我，
2: 请你信赖我好，
0: 请你信赖我，
2: 请你信赖我有啦，
0: 好，
4: 谢谢你
0: ，OK， 好，安尼好，可以，请你信赖我，你若摕一百给我，我就信任的，信任你。这个来哦，梁先生。梁先生哈。
2: 请你信赖我。交啦。你若哪讲好有哪吹啊？对吧？来。来，这条迄个生活路。那要第三遍的拢找到江小姐哦。
0: 对。
2: 2999-8692。
0: 这部电话这三遍啊，无清楚、无了解哦，拢找到江小姐哦。来，这通过来接接哦。来，你好。
5: 孟姐啊，你好。
0: 你好。
5: 拜托你甲放一条迄个李冰辉唱的迄个《坑水歌》。
0: 冰辉啊呀！
2: 冰辉啊呀！
5: 啊！
0: 冰辉的歌呀，
2: 我来吹。
5: 李冰辉。
0: 哦，坑水歌好。
5: 那个坑水歌。
2: 我
0: 好。啊，你倒位？
5: 哎，我永和张女士。
0: 张女士。
2: 张女士，好。
0: 好。好。
5: 谢谢哈。
0: OK。
2: 好 ，OK。啊，我的三片五，红青的永金骨。
0: 红星的大光明，
2: 红星的五年阶段，
0: 个咱吉立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边少散，
2: 还有 EGF 青春胶囊，原料是法国的，
0: 对，一罐40粒，1800块，
2: 对啊，
0: 还有珍珠霜，珍珠霜即嘛一罐700，2罐1000粒，
2: 比较大罐，
0: 因为伊个加15毛出来，变30毛的，
2: 对啦，
0: 所以较大罐。给100块，安尼给较少啦。
2: 对啦，给较少，
0: 给少做
2: 些。你嘛老买半担哦。哇，恁算真的好。
0: 拢有犹太
2: 啊。啊，这个会拢礼拜啊。拢礼拜啊。啊，送咱的朋友呐，要提三品啊，半担哦。拢特别哦，哇，恁算做会好啦。
0: 对。嘿
2: 啊。顾身体啦，啊，身体阁顾起起啦。
0: 有健康的身体，唔到有法度阁大项顾。
2: 啊，专线电话2999-8692，
0: 2999-8692，找到江小姐登记住门。
2: 台北兄弟，

0: 这条都
1: 百百
0: 百
1: 百
0: 兄弟，啊，并非啊大车瓜车有，
1: 啊是车坐按倒去，坐车坐无。
0: 有哦，大车瓜一条
1: 有啊，顶工有车掉啊，啊那伊个无去的。
0: 啊，就电脑诶。
1: 哎呀，
0: 电脑都怪怪，连没有啊，连没无啊，你。
1: 是是咯。
0: 来啦。等你进来，迄个什么？
1: 嗯。
0: 等你进来，拄着我们听什么歌？阿嬷的话啦。
1: 嗯。
0: 下来，阿嬷的话吼。
1: 嗯。

0: 这阿嬷的话吼，
1: 嗯，
0: 邓丽君的歌，拢有听到啊吼。
1: 敢有阿公的话？
0: 阿公的话哪会无？
1: 嘛有哦。
0: 有啊。目屎的黄小姐。安尼
1: 到公平了对。
0: 要听冰辉的大车歌。
1: 嗯。
0: 哦，我今仔日吹那吹啊久啊呢。
1: 哦，有够阿爹呀。嘿
0: 啊。
1: 啊，这块歌。嗯，大家都跟他这地下来唱咧，阿边找有够久。
0: 来，李冰辉唱的《大车歌》。

0: 来甲进一下广告咧吼，咱这个隔离玻璃免扫散，天气呐一变化吼，啊一寡咱这个老大人啦、囡仔啦，气更较差的吼，啊见着冷风吹着风，啊得安尼扫扫扫，日啦扫暝啊扫，扫甲暗时啊吼拢困无好安尼吼，啊扫甲平平喘。穿平平安尼，咱玻璃免扫散，更加买倒来食。玻璃免扫散吼，唔管你扫偌久，打扫还是孤扫，扫无痰吼，还是讲扫甲咧，咱这个痰液是白色的咧，还有做冷扫。啊，那是黄色的吼，迄最后做热扫安尼。啊，是讲感冒引起的各种的这扫症咧，玻璃免扫散吼，更买倒来食。玻璃免扫散会当甲咱清痰个止扫安尼，唔管是冷扫吼，啊是即个热扫吼，啊咱即个玻璃免扫散嘞，啊今把买倒来食，玻璃免扫散，咱即个老大人啦、囡仔啦，吼那咧扫吼，拢适合用得着。玻璃免扫散介好用安尼，吼啊根据即个报道呢，即、這个扫吼那是无根治呢。扫久可能就引起其他的这病变啊嘞，细胞较无健康啊嘞，吼、哦，爱小心哦。啊，咱这个扫扫扫，酷酷扫吼，隔离玻璃免扫散。唔管你是冷扫还是热扫，还是这个旧年扫，吼、哦，老人扫、囡仔扫、食薰的薰扫、打扫、孤扫，吼、哦，啊扫无痰的，咱这个大自然到底的药材。地扫有效，
1: 对，话讲啊，我无咧扫，
2: 嗯，
1: 啊，都食薰啦，啊，做工嘅做甲蓬蓬硬啦，
2: 啊，痰多啦，
1: 啊，树里去这细胞你嘛唔知啊，
2: 嗯，
1: 对吧？所以你若讲玻璃边扫散买顿来食吼，也细胞内底垃圾，
2: 该清清诶、哦，
1: 啊，像迄痰掉伫内底先该清清诶，
2: 嗯，
1: 啊，你若咧做嘅工嘅啊，硬蓬蓬诶啊。啊！你树里去细胞，你嘛唔知，
2: 会
1: 爱甲清出来。
2: 嗯，
1: 你若无甲清出来，这中间年久月深，你就感觉很奇怪。啊，我哪安尼怪怪安尼？
2: 嗯，
1: 嘿，
2: 肚崩塞啦，
1: 对啊，
2: 中风塞啦，
1: 对啊，
2: 口水塞啦，
1: 又出塞啦，
2: 嘿啦。啊，个有咱这个食薰的朋友，
1: 对啊，
2: 嘿啦。啊，有咧食二手烟的朋友啦，
1: 哇，
2: 三手烟的啦，
1: 对啊，
2: 嘿啦。
1: 玻璃边扫扫，买顿来吃。哦，这玻璃瓶扫散，大家拢厝内放一罐啦，要用就有啦。
2: 嗯，
1: 但是这一罐千来块啦。
2: 对，
1: 物件唔通嫌贵，好用就是无贵。
2: 嗯，
1: 哦，玻璃瓶扫散，找到江小姐助文，2999-8692，
2: 2999-8692，找到江小姐登记助文。
1: 对。这个你敢不听人讲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？
2: 嗯，
1: 迄南极的所在吼，一年冬天拢结冰啦，
2: 嗯，
1: 啊北极嘛是同款啦，哦，啊迄，那要钓迄个迄个虾啊鱼啊吼，伊都要个钻一坑，哦，
2: 嗯，
1: 啊落去就有，落去就有啦，吼、哦，啊咧，咧迄个安尼，
2: 冰天雪地
1: 这所在吼，迄、那个物件你甲看麦啊？哦，有磷虾油啦，虾红素啦，伊这拢会提高保护啦，个欧米伽三，爱着对着对咱脑，甲咱的血管拢就好。EPA 甲 DHA，、
2: 嗯、
1: 哦，这顾这个血管啊甲脑，这真好呢，
2: 就有帮助的，
1: 就有帮助的哦。
2: 嗯，
1: 你若有两重钱哦，这买顿来吃，一天吃一两粒哦，足赞的，哦。2999-8692，
2: 找咱洛江小姐询问。
1: 来哦，阿龙阿婆，我们听多一条。
2: 超念之乱。
1: 超念之乱。

0: 草鸟鸡卵，
1: 嗯，
0: 最里面那呢，做成看起来，
1: 给砸掉，
0: 对啊，
1: 嗯，
0: 来，哎嘞，这我当推荐的介绍产品哦，拢找了江小姐，
1: 对，
0: 2999-8692
1: 吼，找了江小姐询问，
0: 对了。啊，听遐久啊，我的产品拢冇知，
1: 嗯，
0: 对不？啊，找了江小姐，2999-8692 EGL 青春胶囊，原料是法国的，
1: 一罐40粒1800块。
0: 迄、那个面甲洗好清气 ，EGL 青春胶囊哦，甲胖乳，
1: 嗯，
0: 啊那个胖乳胖甲阿妈骨来哦，吼，
1: 特别差伤济。
0: 一段时间你会感觉哇，这皮肤呢安尼光影影呢，
1: 嗯，
0: 哦，
1: 嗯，
0: 啊那迄个小姐太太头家娘，哦，今麦迄个珍珠霜。有比较大关系啊，
1: 嗯，
0: 哦，这样你搁个胖落去，好、哦、水噜噜，你若爬起来，人唔知讲你有化妆啦，
1: 嗯，
0: 叫做自然水的啦，
1: 对啦，
0: 伊只有青春胶囊，那么地拢找到江小姐，2999-8692，
1: 啊，咱的珍珠霜一个会淡化咱的黑色素哦，
0: 哎，
1: 哦，啊，所以讲安尼搭配起来哦。哇，拄啊好，安尼水落落啦，
0: 嘿啦，
1: 哦，啊，你若安尼要出门哦，头毛小甲翘一下，啊，口红画一下哦，
0: 水甲，
1: 安尼就水落落，嘿啊，嘿啊，无水水吼，出门就面水啦，
0: 对啊，
1: 嗯，2999-8692，找咱洛江小姐询问，
0: 来，
1: 广告完毕，
0: 迄、那个来哦，梁先生，请你信赖。四大迄个吼、
1: 嗯，
0: 你个相信就对啊啦，请你信赖我。

0: 咱咧介绍这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，
1: 嗯，
0: 你无听人咧讲过嘛？哦，南极甲北极哦，规年冬天拢结冰啦。
1: 嗯，
0: 啊，伊在挖坑哦，落去哦，啊，内底虾啊、鱼啊，或者要掠足紧尔咧啦。啊，咱遮有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，欧米伽3调整咱的生理机能，虾红素会提高咱的保护力。哦 ，EPA、DHA 顾咱的脑，甲咱的血管。哦，所以你若讲买这当去食哦，足好。你若啊，就起咧食饭桌顶啊，啊摕来摊两条安尼就好啊，足简单的代志啊。啊，无形中你会感觉哇，咱这产品啊，遮尼好，这对脑对血管拢足好诶。哦，来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。有要滴的朋友拢找到江小姐，
1: 2999-8692，找到江小姐登记注文。
0: 来，并非啊一条迄个大

0: 车瓜啦，
1: 宽细瓜，大宽细瓜，傍晚啊，
0: 大车瓜傍晚啊，
1: 大车瓜，
0: 嘿啦，大车瓜傍晚啊，迄个，即卖迄个啦，宽细瓜。

0: 并不要像的哦，
1: 更细瓜，
0: 对，更细瓜。
1: 嗯，
0: 啊，那要提咱的产品会记哦，找罗岗小姐，
1: 2999-8692，找咱罗岗小姐询问。这部电话这产品真济哦，嘿、嗯、呀、啊，有机的，啊，有用的，哎，那嘛拢机的，
0: 哎，
1: 啊，顾身体的啦。啊，有用的啦，用的就是咱这个诶，抹的、抹水的啦。
0: 哎，对了，
1: 哎啦，
0: 骨头顾好啦，目睭顾好啦。
1: 嗯，
0: 啊，北内垃圾要清好清气啦。
1: 嗯，
0: 北内垃圾呐，清无清气哦。我定了咧讲，千滚鬼路，万变的鬼毒素，这毒素诶，产生其他的病症出来。
1: 嗯，
0: 所以防止五年阶段买顿来吃，北内垃圾哦。给你清清咧，清清咧，
1: 对
0: 哦，
1: 哦，嗯，
0: 啊人哦，较袂安尼嘴大嘴高嘴臭啦，
1: 不舒服，
0: 哦，
1: 嗯，
0: 2999-8692，
1: 啊那这個天气热吼，啊就安尼无胃口食袂落，咱这个海蜇头吼，甲买顿来食，然后小黄瓜甲买两条啊吼，啊甲切切咧吼，啊甲拌拌咧，哦安尼就做好食，
0: 嗯，
1: 因为这天气那热吼。

0: 吃无胃口，吃袂落。迄凉拌的物件吼，较清爽，只口食食食咧吼，感觉咧较舒服。
1: 对啊，
0: 嘿，
1: 啊，你若唔知要哪用哦？
0: 嗯，
1: 落岗的小姐来教你啦。
0: 对，
1: 哦，
0: 啊，佮有特级蛋、蜜汁黑豆、
1: 蜜汁黑豆，
0: 这个坑咧冷冻哦。
1: 哎，
0: 啊，你若安尼感觉安尼想要食些凉的哦，
1: 嗯，
0: 啊，佮揢落来安尼，揢一碗啊安尼。加放咧碗的吼，安尼那食，煮起来那食吼，哇，冰冰凉凉 ，Q Q， 足好食的。
1: 大粒乌豆啊！
0: 哦，特级大，足大粒的。
1: 即马即个修行哦，拢无通介好啦。
0: 嗯，无济了对啦。嗯，
1: 哦，
0: 嗯，
1: 所以你若要伫即个乌豆啊，哦，赶快找到江小姐。
0: 嗯，
1: 2999-8692。
0: 2999-8692，找到江小姐。登记注文
1: 新店的蔡大姐哟、
0: 嗯，
1: 要听挑夫。

0: 去跳做
1: 跳舞。
2: 嗯，
0: 新店的赵什么蔡大姐，哎、欸，你有听到吼？哎呀哎呀，
2: 超赞！
0: 哎呀，
2: 超厉害呀！
0: 嗯，
2: 来，顶刚有看朋友一块甲你笑命命的歌，今嘛找好啊哦。
0: 好来，
2: 哎、欸，找到啊。来，
0: 唔知有咧听无哩？
2: 甲你笑命命。

0: 你小命命。
1: 嗯。
0: 哎、欸，这有人算的哦。
1: 卖某家乌青叫花小命命。
0: 对啊，哎、这你讲人
1: 算。都做阿好得。
0: 今天唔知咧听无咧。
1: 有啦。
0: 哦。
1: 嗯。
0: 阿多啦多谢。阿听赶紧中俱乐部这节目。
1: 嗯。
0: 哦，阮咧放歌是算。
1: 哦，诶。
0: 放假啦。嘿啦。
1: 比演唱会搁较认真。
0: 对啦。
1: 嘿啦。
0: 爱听歌，阮就放互你听。
1: 嗯。
0: 啊，阮咧产品。你若要滴，嘛都要咁买啊呢，吼、哦！2999-8692，
1: 2999-8692，找罗岗小姐询问。
0: 啊，当时间到位啊，
1: 嗯，
0: 吼、哦，明天就过来。
1: OK，
0: 莫去啊，
1: 挂电中。
0: 要甲所有朋友讲声晚安啊哦，
1: 再见，拜拜。

0: 你看画牛，画牛，今仔日超好看诶。
1: 画牛真水，真水诶画牛。

大家来听故事，今麦曾建伦要阁继续来讲故事，予大家听。各位朋友，大家熬早，大家快乐，大家平安，大家出来我吉祥如意。咱的服务电话2288661控，2288661控，希望朋友再多多的利用哈。好，我今麦继续规站来进行着。今仔日曾建伦为大家安排故事的单元。要讲故事进程，我先来讲几段人生的小启示，甲大家共同来结缘。多谢各位，谢谢。

咱所徛的厝，算起来是好地理。认真打拼，拢会趁钱。万种的头路甲生理，拢是一步啊一步起。唔免心善人好业，万免嫉妒人趁钱。十年的风水是轮流转，有一天总会分到咱。得意的时阵唔通瞎掰，会肯谦虚即上应该。人情义理咱爱办，忘恩背义即唔通来。有恩报恩无报仇，化敌为友是上策。度量愈宽是愈好业，仁义礼信爱加强，唔通有钱想要怕。酒家舞厅唔通去，有钱爱受无钱的时，即阵有钱是无容易。天家困欠为第一，为第一啊，为第一。我即马阁继续来讲一段小故事。天下间啊，无求必有的代志是真多，鬼神的传说，世界拢总有。过去韩国原来有发生一件山神的现象，山神的现象来帮助一位心地真善良，但是真善恰的富人人。啊，迄、那个富人人啊，伊年岁有31岁，伊翁婿是45岁。这对翁仔某是以做农为生，因平常时的生活是真无好过。不过两个翁仔某因心电真自信，因真愿意帮助人。因虽然是无钱，因会使出力帮助人。有一天，翁婿身体无好来破病啊，家中生活是拢是靠着迄个富人人咧做。有一天，迄个富人人伫咧困的时阵梦到啊。伊忘记到一位山神来甲伊讲，恁平常时心地真善良，天要赐予恁一笔的小财富，你即阵跟我来去。迄、那个富人人家就对迄个山神向山内一直行，行到山内某一个所在时阵，山神甲伊讲，这个所在有四丈的野灵松。为一个讲完，山神就消失去啊。迄、那个富人人原来醒起来啊。迄、那个富人伊感觉讲，伊所作为福面梦，敢若真的共款。过天光，迄、那个富人人真是按照伊梦中所看到的，伊原来行入去迄个山路，来到山内的某一个所在，伊真是找到四丈的野灵松，年过大约差不多50年以上啊。每一丛的人数嘛，大约价值新台币15万至20万左右。这件代志轰动韩国了。迄、那个富人人因为伊平常时真自信，所以伊困难的时阵，山神会来帮助伊。自信真正是有善报。在咱节目当中，有一位忠实的听众朋友，伊问我讲：“曾先生啊，查甫人是一家之主。”是不是应该要负起着一切家庭的开支，一切家庭的责任？却是阮翁啊，拢一直伫咧甲我计较，所以阮时常伫咧冤家，时常伫咧笑骂，甚至阮即卖要闹离婚。原来这对翁仔某啊，拢是伫咧上班，某是女强人，某的威风是比翁婿搁较侪。伊的某坚持，逐个月提出10000块，要来做家庭一切该开支。其他拢爱翁婿负责任，因为查甫人本来就爱饲某饲囝，伊逐个月会当提出10000块来补助着家庭的开支，讲这已经是真好啊。可是伊的翁婿坚持，家庭甲囝这是拢公家的，翁仔某拢总有责任来维持这个家庭，何况这阵。

是女男平等，所以家庭的开支啊，爱公家开，爱一个人分一半。为着这款的问题啊，因安尼吵吵闹闹，甚至闹到即马讲要离婚啊。讲起来吼，这是真悲哀。一个是钱的问题啊，一个是女男平等的问题啊。大家拢对钱看未开，大家拢对钱看成过头重，拢未晓要惜钱兼惜福。也一对翁仔某啊，本来因会当真好过、真恩爱、真甜蜜，将来原来会当富贵会成，但是为着这款问题，伫咧吵吵闹闹啊，伫咧冤家啊，甚至热闹离婚，这是执着，这是叫做无开窍。较早的人吼、是男主外，啊女主内，干那翁婿伫咧趁钱尔，所以查甫人伊是一家之主，应当爱负起着家庭的一切开支、一切责任。但是即马女性葡萄啊，女性为是比翁婿较贤趁钱。既然女性选择要上班趁钱，都两个人爱公平去对开，一人出一半，就去做家庭的支出。有出呢，则个人提起，个人欠。家庭事，翁仔某代啊，那是为着钱伫咧倾分，这是真硬气的代志。那是小可互对方来骗一下啊，这我那无所谓。翁仔某是以感情好好为第一，那是为着。支出这个生活费用在这滚滚计较啊，那是继续搁一直闹落去啊，感情绝对会破裂。将来是要安怎样啊去买厝？将来是要安怎样啊要合财产？所以既然是翁仔某，都要互相信赖、互相尊重、互相疼惜。何况恁原来是知识阶级的一分子，恁会当熟悉，会当恋爱来结婚，这都是缘分。所以恁应该爱知足。爱孝言兼孝福，各位听众朋友，咱即卖时代吼，真正是无同款啦，已经唔是男主外女主内时代咯。较早的时代较单纯，啊，即卖家庭啊、甲婚姻啊，会愈来愈复杂。那是计较心心过头重啊，计头先过急，过头偏激，不然要互相吞论、甲烧尿啊，即甲尾啊吼，拢会行甲。无缘分飞离婚的地步，所以希望大家唔通将结婚离婚，甲当作是囡仔伫咧办公室啊，唔通当不当就要离婚，除非是忍无可忍咯，感觉讲做伙都真艰苦，感觉对方都真讨厌，感觉对方都一无可处，也是这个时阵，才承认较早的选择选唔对去啊，较早目睭去哦，迄落过去啊，较早头壳。拢歹去啊！较早唔是恋爱成熟才来结婚呢，是因为恋爱才凊彩结结的，所以即阵唔再来闹离婚。婚姻啊，是咱夫妻共同经营的大事业，成功甲失败，即双方拢有责任。所以讲，都要时常检讨家己，唔通将责任拢总要撒予对方。各位朋友，你讲对无？也我即马过来讲一段小趣事。那是咱厝内面有伫咧服侍神明，有伫咧拜公妈、甲拜祖先的人，厝内面的香炉有当时爱发炉，那是神明炉来发炉，啊，这要阁大发大赚钱啊！但是那是公妈炉发炉，这个时阵啊，全家大细啊，生活起居，普通时开车、骑机车，或者是做代志，拢都爱真小心注意。那是神明单。当伫咧门前的时阵来发怒，这就是神明告慰啊！有代志要来发生咯，参像88921大地震的时阵，伫迄一暝暗时12:30，有真侪所在神明团拢伫咧发怒。伫玻璃外头一间家庭式的神明团，门前才问完娘娘，厝里一家大细啊，才想要去困，结果无代无志煞大发怒，大家拢伫咧研究讲是啥物原因。才伫咧研究尔，大地震就发生啊！大家拼命是向外面一直走，才几秒钟过尔尔，玻璃架啊是倒一片，好咧家在，因走会出来，因还佫有性命，可是因所学生的性命，可是被厝佮地掉咧。到尾啊，清理厝体一个看，哦，性命还佫一个仔仔仔啊，性命替因化消灾的啊。咱普通时，那是伫咧入厝。神明炉来发炉，这真好。以后大事健康平安，大家拢会大赚钱。也我即马过来甲讲，
人生的小哲学。

害人，到尾啊，因被判无期徒刑，有诶被判死刑。因这款的行为啊，我那在连累着爸母，连累着母子，这款大恶的人啊，因后出世，我那无可能过来出世做人啊。因后出世啊，嘛无可能是出世一条的好汉啊。参像过去的大恶徒陈进兴，大家拢知吼，啊个吴义宏，因这款人所做的代志，拢是十恶不赦，天地所不容，人心所降悔的大代志。这款人跟他伫阿鼻地噶噶，轮流刑罚，最起码都要经过千千万万年。就是讲，有个轮回来转世啊，上低是我那出世做家抓，做妄谈利益。地噶个轮回，鬼神的代志，恁唔通无去相信。那想要看鬼，想要看阴魂，你会使伫七月十五下嘛吼，啊，凊彩用一个鸡蛋，甲打一滴红布，然后你人家咪伫咧鸡蛋内底，啊啦，安尼鬼咯，孤魂野鬼啊，就会现身向你行一个礼，甲你拜拜，因为鬼魂是会当作土地公伫咧拜。但是过去有人打赌用这款方法伫咧看鬼，伫咧比胆量，啊，结果有人去中邪，有人来惊惊死。那是无胆的人啊，你千万唔通去。咱即阵啊，拢伫咧讲人权，对着犯人不但袂使解拍，袂使解刑，阁有电火、电风、电视通好用，甚至阁有地藏菩萨的画像互因拜，毛是利己，你互因祈祷。莫怪啊，被安死的阴魂，因无法度通去甲电暗棍。但是犯人若是被枪杀了后啊，因为阴魂会去牛头马面，家己去阴司地狱大算笑。毋是杀人了后，赶紧落去信佛，赶紧落去信基督教。啊，若安尼，就会当去极乐世界哦。安尼就会当去天堂得永生哦。那是特别死啊，才伫咧忏悔，才落去信教。讲安尼，就会当上天庭，就会当得永生。一若安尼，这是啥物体力，对无？所以我相信讲世间绝对无遐尼啊好食困。无这款的天理，各位听众朋友，我安尼直直讲，恁唔知听会下未？

0: 即马吼，咱要讲的故事啊，是发生一个明朝末的代志。伫明朝末的时阵呐，这个忠贞皇帝吼，伊非常的无能，满朝啊拢是奸臣个，干那会享求家己的享受利益安尼。不但是税金共扣真重，官员啊，各往那食后贪污，百姓的生活是非常的艰苦个。一世界啊，拢总有土匪啊，百姓的性命啊是真无保障啊。啊，迄个时阵啊，有一个大土匪头，伊的名呢叫做张献忠啊，名是好了真好听。可是张献忠这个人，伊心怀手软，面型啊生作真歹看。粗眉个大目，手长个目杠啊，汗臭个高墙大汉，讲话真大声。伊若有一工啊无太人，伊就感觉伊真艰苦就对啦。所以讲伊做土匪头啊，便啊攻入城内，就是太人放火，官兵无哈多通阻止着伊个。伊个土匪啊兵是愈加愈大阵啊，足足有几啊万人啊。官兵对着伊啊，头壳啊，拢摸咧烧着着。百姓若讲着伊啊，大家都惊吓，连囡仔伫咧哭，听到伊个名都惊甲唔敢哭啊哩啦。吼、哦！啊，有一天张献忠一放风声讲，要来抢攻中山城。中山城的官兵接到这个消息了后啊，哦，大家非常的紧张咯。中山城的小将，伊食袂落去咯，困也困袂去咯。中山城的百姓听到消息了后，大家拢非常的恐慌，家家户户啊，拢伫咧看一寡逃亡用的物件个。有时中山城一片的大乱咯。莫怪当时张献忠伫迄个时阵呐、啊，会遐尼啊得意个，因为迄个时阵呐、啊，大家未向要团结甲合作哩。啊，土匪啊都阿未来哩，啊，大家吼都拢无抵抗，啊，都走会走，逃会逃。啊！伫这个时阵呐、啊，土匪头张献忠，伊本人啊已经大声入来到中山城，伫咧观察着这个地势咯。伊看到中山城的百姓啊，大家敢那听到伊的名了了，大家都纷纷伫咧逃走啊。伊心中啊都洋洋得意咯。伊心中伫咧想，即摆要攻中山城，会使讲是真简单，易如反掌都对。敢那亲像伫咧桌顶泥杆同款。伊就洋洋得意安尼啦，啊！伫这个时阵啊，伊忽然间看到一件真奇怪的代志啊！伊看到有一个真水、真年轻的妇人郎，这位妇人郎伊开车片的当中有爱一个囡仔，这个囡仔大约啊有六七岁左右，伊手搁在牵一个囡仔，这个囡仔呢大约有两三岁左右啊。大汉的囡仔用爱哦，啊，细汉的囡仔才用牵的啦，哈哈，世间要哪有这款代志咧？除非大汉的囡仔，伊是有病行未去啦。啊，张献忠，伊虽然是一个大贼哥，是一位土匪头，伊看到这款情形，我那感觉真好奇呀、啊。在这个时阵，这个年轻的少妇啊，已经赶来到张献忠的张献忠的面头前啊。张献忠伊就近前问这个少妇讲：“
1: 咱这位大嫂啊。”遐你是要去倒位咧哈？啊，你大汉的囡仔用爱，啊，细汉的囡仔则用脚呢啊！啊，那安尼啊，要哪行会紧咧哈？你唔都爱细汉的用爱啊？啊，大汉的唔则用行的，安尼你唔则会唔对。
2: 这个妇人讲，还有咱这位大爷，你根本都唔知影，你都听我讲啦。张献忠吼，甲伊部下吼，拢当真凶恶啦，看到人都共杀，不管是大人或者是囡仔吼。所以讲，我即马爱的这个囡仔是我大伯囝，我大伯甲我的大姆拢已经过身去啊啦，只剩这个亲眷六通好团圆恩娘娘。啊，伊袂使出差错，若是有啥物三长两短吼，我后日若是死了后，我都无迄个面通好去见我的大伯甲我的大姆嘛哥。拄只我讲，迄、那个妇人郎，伊甲张献忠讲，卡只片安个迄个囡仔呢，是伊个大伯甲大姆唯一的亲骨肉，袂使出一出啊差错。用手所牵的迄个囡仔，是伊家己的亲生囝。那是土匪来的时阵啊，伊无哈多保护着两个囡仔的时阵，伊只好啊。

0: 放弃着家己的亲生仔，来保护着伊的大伯甲大嫂唯一的后生啊！有时张县长讲，
1: 也无你翁婿咧。
0: 这个妇人讲，哎呦，非常的不幸啦、啊！有一天我的翁婿出外去做生意吼，伫咧中途要转来的时阵，煞去拄着土匪啦，物件甲银两拢去予土匪啊抢了了。佮叫土匪啊，佮抬一刀，伊拖命转来厝里的时阵，就过身去啊！个张县长讲，
1: 你已经都无翁婿啊，那你的囝，那有甚物差错？啊，你后日啊，你是要靠甚物人呢？哈！
0: 这个妇人讲，这是无哈多的代志啊。俗语伫咧讲，讲成人主义，既然无哈多，两边拢顾着，我只好牺牲我家己来完成别人啊。
2: 张献忠，伊虽然是一个台人，唔免逆目的土匪头，就在这个时阵，我那和这个妇人感动着啊！哥，伊心中伫咧想，世界上要去找这款修仁甲修义的人，天下间是找无几个哥。这款人，伊应该爱甲保护啊！哥，伊袂使搁再进攻长沙城咯。伊想讲，伊我那袂使搁再乌白台人啊！哥，张献忠伊就赶紧摕一包的银两讲，
1: 咱这位大嫂啊，你唔免再走啊！这包银两你摕咧，赶紧转去哈！好好啊，来抚养着这两个囡仔，好大汉。我即马老实甲你讲，我就是土匪啊头张献忠啦。我互你的精神感动着啦，你转去，甲中山城的百姓讲，我一生绝对袂阁进攻中山城，来杀害着中山城的百姓啦。

0: 各位听众朋友，这个妇人人伊的精神已经来感化到这位张献忠这位大土匪了。无形中已经来感化到这位大土匪阿哥，无形中啊，煞救了长沙城真侪百姓的性命了。这个妇人人知影讲，伊是土匪阿头张献忠了后，伊并无惊吓，伊赶紧行进前，改行一个大礼，讲张将军啊。你今天帮忙我这个小女子，我非常的感谢你啦。不过贴身有一个不应该提出的要求，但是为着万民苍生，我无讲会真艰苦。贴身希望张将军你以后尽量唔通搁再杀害着无辜的百姓。贴身大胆为天下的苍生来清明，希望张将军你吼会当接纳吼。张献忠伊是大土匪头，唔捌予人称呼伊是将军，即摆予迄个水的小妇开嘴合嘴啊，改称呼伊是将军，伊即马真欢喜咯，伊心花怒放咯。伊伫要走进前，甲迄个小妇讲：
1: 会当放弃长沙城的百姓啊，这是你的责任。天下间百姓的性命，我以后尽量卖乌白太人就是嘛。
0: 伊话讲煞娘娘，翻头啊，就离开去啊！哥，伊真正无来进攻长沙城，但是伊继续一个所在抢过一个所在去。不过伊台人比较着有较少啊！哥，在咱中华民族的思想，各位有两个大土匪头，一个就是李自成，一个就是即马讲的故事中的张献忠。到尾啊，因的结局拢是无好，拢是被斩首哥，首级啊，和官府啊，甲剁起来吊伫个德高林高，这是做土匪的报应。一个查甫人生做人权汉大，正当的职业无爱去做，啊要做土匪抢人的物件，有的做未见效的贼啊，偷人，这根本啊都唔是查甫囝哥。不是查甫囝的行为，是一个不知影见效的少年呢。那是未向悔改的话啊，后日啊吼，一定啊有真大的报应哦，有真歹下场哦。啊，咱这阵的社会啊，是一个求生存真容易的一个社会。较早的人吼，有听人讲去夭死，啊，这阵的人根本都唔捌听人在咧讲去夭死过。只要伊若认真做头路，较欠咧，相信讲啊，食穿用啊，拢有只地方呢。可是即阵吼，有一种人伊真无路用呢，真未向见效呢，连铁生做安怎，伊根本都唔知。伊无爱做头路，啊唔做生意，伊专门啊要共做贼，甲人偷摕钱，偷牵乌托邦，偷摕物件。

伊将偷来的钱，搁摕去跋筊、饮酒、行舞厅、行酒家，外表是结个好，亲像是少爷、经理、董事长共一般。有一天去互人抓到，手铐甲铐咧啊，只头壳洗洗洗，唔敢抬头。好亲像是伊知影见笑共款个，事实上伊若是知影通见笑啊，伊就袂去做贼仔个。所以咱的法律对着贼仔判刑是伤过轻。今仔日的社会才会遐尼侪贼仔个，掠贼仔唔是干呐警察的工作而已，是咱全民的工课哦。警察的人数是有限，无法度通逐工啊，甲咱照顾个。所以讲，咱厝边隔壁啊，都大家爱联络，大家爱合作。看到有身份人、有嫌疑的人啊，咱每一个人拢都爱提高警觉，唔通听人伫咧画掠贼路、掠贼路，啊你伫咧看闹热。不过啊，咱若是要掠贼啊，我那爱注意哦，千万都唔通空手。有的贼啊，就也武器哦。所以讲，对着贼啊，这是现行犯，人人拢会使解制裁个，想办法，互伊袂行袂走，就是拍着伤，这嘛是无要紧。为着自卫来伤人，这伫法律上是正当的自卫的行为。贼啊，是人人足分意的，就对。即阵有真侪人死伫咧火灾、火烧厝，因为前后拢有铁窗，门是一层做过一层。人搁去吼，烟甲急一下都走未出来，搁哇哇煞烧死去安尼，这拢是贼仔的罪恶。社会上有真侪悲剧的代志呀，不幸的代志呀，这拢是贼仔来造成的。搁做贼的行为是不可原谅。我希望咱大家会当团结合作，落去抓贼。曾建文我那建议着有关单位吼，啊会当经常对着新旧社区来加强巡逻。来保障到百姓、财产、生命的安全，各位，你讲是无？

甲滚草吼，咱去申请是申请这个保养品吼，是申请这个健康食品。所以讲，咱来滚草吼，伫个电台袂使讲这个啊治疗镜头的吼，所以这点请甲朋友做一个报告吼。因为咱申请是申请这个叫做呀降火气，所以讲整个门就针对降火气吼来甲大家说明。啊，那滚草是用青草啊提炼的，吼、哦，啊，用这个青草啊吼，要申请药品的，未使申请的，吼、哦，干来当申请这个保养品、甲健康食品呀。所以讲吼、哦，啊，干来食降火气、降火气，咱火气也大吼，迄位人吼、哦，受心受力，吼、哦，那喉定定会疼你啦，喙齿花定定会浮啦。你我那喙齿花那咧浮吼，我甲八三两八食食哩吼，两点钟久吼。就喙齿花袂浮袂疼呢，吼、哦！啊啦，大便小块安尼定定啦，吼、哦！啊这吼、哦，八三粒八食食哩，吼、哦，加食两摆啊，食三摆啊，啊大便就加食通啊，吼、哦！所以听种朋友吼、哦，你若有口臭吼、哦，人咧有诶吼、哦，人咧甲你讲话吼，迄嘴拢爱黄条安尼啦，迄是表示你口臭，人是歹势甲咱讲，惊讲去伤到咱诶自尊心安尼啦，吼、哦！啊其实咱口臭家己唔知。迄就是太太才会知，啊，若无就太太若口臭，翁才才会知，啊，若无就厝内面的囡仔才会知，啊，你家己都唔知，吼、哦，迄就是口臭，啊，口臭有阵时啊吼，红安尼鼻就感觉讲足歹安尼啦，所以那口臭，迄就是咱的脾胃火，脾胃火较大，啊，脾胃火较大，当然啦，那滚臭专门伫降火气就对，吼、哦，大便常常咧黄黄叫安尼啦，吼、哦。啊！那放几波啊，串电拢一条，拢电酷酷，啊，放到真艰苦安尼，吼、哦，嘿吼、哦，就是咱的大肠嘿较大，降火气，食六根草、立根草，吼、哦，嘿有暗时啊加夜班，啊，即马吼真侪少年呢，吼、哦，弄安尼耍这个电动玩具啊，滑手机，耍安尼吼，暗时啊拢结唔困安尼啦，即吼肝伤肝上厉害啦。哦，啊，所以那肝火大吼，各位朋友，较无面的朋友，六根草

滴三粒八只，足好用的。有人讲，啊，来滚草唔知使参八宝丸斗阵食未？哎呦，好，你若来滚草参八宝丸斗阵食，是上好就对。哦，一方面给你顾身体，一方面给你降火气，安尼相辅相成。哦，所以有真侪朋友伫咧甲我买红龙参几百宝丸，拢讲啊，我就甲你叫一组吼，即条做红龙参几百宝丸三罐，啊，佮三盒的滚草新草甲我提来安尼，真侪朋友吼拢买大组的就对。吼，哦，啊，我是咧鼓励讲朋友吼，你都今仔日才听了咱的节目了呀，啊，都我那足够火气的吼。啊，就想讲要甲庄建文买一下六根草，也效果唔知好阿歹，一摆甲你买啊多，对不？啊，你当先买一罐，哦，先买一盒啦。哦，六根草是几盒的多丢，做卡路西度的安尼，一盒内底有九十粒，一盒咱卖1600块，哦。啊，一摆买三盒，当然啦，就计少有较俗，哦。听众朋友，老高迄些朋友吼，哦，赶紧再拍电话甲庄建文咨询六根草、六根草，哈。咨询的电话2288661空，2288661空。你即马若有闲，你即马卡吼，啊即马若无闲，你卡换卡拢会用的吼，哦。有专人甲你服务甲领导，2288661空。

我今嘛吼，过来甲讲一段阴恶阳神的小故事啊。伫咧较早吼，有一个国王啊，这个国王啊，伊就出事了后啊，就破相啊，伊减一支正手，连正脚往那断一截。但是这个国王啊，伊是真精明，伊将国政处理甲真好势个。有一天啊，伊老了，伊就聘请全国有名的画家要画伊的像，将伊的影子流传予后一代啊。第一个画家，伊上甲画好啊，是画甲真成，但是国王伊看了后是真伤心。断脚断手，这款破相的形的像，要来使流传予后代呢？第一个画家却被斩首过，第二个画家伊就惊了，伊就将相画好势了后，伊想讲国王破相，惊后代甲笑你，啊，这个画家吼，伊就将破相。

的正脚正手啊，拢甲画甲正好看。但是国王一看了后，正生气讲：“这边要成我嘞！”啊，第二画家伊个比惨死话个，啊，第三画家伊灵机一动，都叫国王坐侧面的都对，正脚正手啊，根本都看袂到你，倒脚倒手啊，是原在安尼。这张相啊，画好了，国王看了后啊，伊是非常的欢喜咯，赏金五千两文个。各位听众朋友啊，这个小故事吼，你的感想唔知如何咧？这个小故事吼，就是叫人讲爱阴恶扬善，尽量唔通去找人的缺点，一定啊爱发扬人的优点个，一定啊爱经常赞叹别人、阿罗别人，千万唔通诽谤别人。

佛家讲我为人人，人人为我，这句话铁理也是真深哦。这有包含着佛门普度众生的宗旨。所以咱家看，如来伊是王子的身份，观世音菩萨伊是妙善公主，公主甲王子身份是何等样的尊贵，一人之下是万人之上呢。有权阁有势呢，会当享受着世间的荣华富贵呢。但是因啊，甘愿放弃着世间的荣华富贵，因为因的心胸开朗，因发愿要普度着众生，要度尽世间的邪恶，和人人会当行入正道，和社会上啊无邪恶的存在过，和人人啊会当过着善的这个一切。这款的心胸啊，就是我为人人的心胸歌。因得到了后，人人在咧思念着因，来尊敬着因，所以给因尊敬心，给因雕拜，这就是叫做人人为我，就变成啊，人人尊敬的这个唯一的对象。所以自古以来啊，王子甲公主是千千万万人，会当互人人尊敬的够几个呢？会当放弃着荣华富贵来为万民操心，付出着因一切够有几个呢？各位听众朋友啊，在咱这个社会上吼，为人处事，那是会当处处为对方小想一下，我相信讲这个社会会加正祥和，每一个人拢会加正快乐个。啊，佛家我为人人，人人为我的思想啊，那人人甲做一家吼，啊那安尼，不但咱这个社会会带动，国家带动，连世界我那带动个，啊这个思想啊，就是咱国父三民主义最后的目的个。

咱一个人啊，伊活伫个世间吼，有钱甲无钱，这唔是决定人生快乐嘅因素。咱这个人生啊，要会快乐，要会幸福，就是平安啊、甲健康啊、甲知足。钱伫咱人嘅人生当中啊，虽然是非常非常嘅重要，不过钱啊，无法度通买到咱要爱嘅一切都对。因为是钱，更加买未到平安啊、甲健康。要祈求平安，爱靠着咱平常时去也着平安的经济，以宽待人，以德来布施，时时来提高境界，爱小心爱细腻。若要要求咱的身体和健康，都爱靠着咱平常时爱照顾咱家己的身体，饮食起居爱正常，爱找时间落去运动。哦，有一个少年人吼，伊的名叫做王铁牛咧。伊个身体啊，好好，确确实实是参像牛汉尼样。王铁牛这个人，伊是一个真有志气的好青年，出人的经济是无讲介好，所以王铁牛啊，伊初中毕业了后啊，就伫个一间铁工厂伫个学西啊工。伊所学的是车床，伫要做兵的进前啊，这个王铁牛伊已经是车床的师傅啊哥，一个月那是大个月啊，有30000外块的薪水。王铁牛伊早讲，若是要创业，都爱欠钱，将来才有较多通家己开工厂做头家。所以伊做兵倒来了后，伊就一直欠钱，一直欠钱，伊一直加班，一直拍拼，一直伫咧做。有时退伍3年了后，伊家己就开工厂啊，个上起头啊是2台。

车床凉凉哦，啊后来生理一直好起来咯，伊个工厂啊是愈开愈大间咯，车床后十外台咯，佮王铁牛啊，伊也已经有500万以上的财产咯，伊31岁才结婚，结婚了后啊，也非常的顺利，佮有生了2个查甫的，啊一个查某囝，生活讲起来啊是真美满，真幸福。各位，就是伫王铁牛伊38岁迄年，伊感觉讲伊阿妈关节小可酸酸，后脑啊小可会痛痛。伊某叫伊看医生，但是王铁牛伊真铁气讲，伊养到敢若牛咧，伊无时间通破病啦。哈，嘛有人啊向王铁牛讲，啊你即马吼一直大好起来吼，猪脚甲肥猪肉，你搁食较侪，安尼吼血会流啦，胆固醇吼会过头悬啦。但是王铁牛啊，伊讲啊，做工啊人吼，逐工伫咧野粗重的工课吼，那无食油草，要哪有力咧？伊已经发觉伊后脑会痛，阿妈关节会酸。但是王铁牛，伊可说讲伊的身体是勇敢敢那牛咧。伊自少年开始啊，伊无时间通破病，伊嘛唔捌破过病，啊，就是因为安尼不幸的代志来发生咯。伫王铁牛39岁迄一年，过年的初三暗嘛。王铁牛伊忽然间却昏迷不醒咯，伊无打着急啊，就赶紧叫救护车，甲送去病院。个原来是中风症，阁是严重的中风哦。入院一个月个咯，人阿阁昏迷不醒。伫难熬的当中啊，甲挂一空，通好饲牛奶，饲一寡流质的物件。伊袂讲话啊，人是小可咧精神精神。亲戚朋友那是去病房甲看伊啊，伊会流目屎哩，唉。英雄在哪里？啊，好汉在何处呢？亲像安尼，有钱有财产，阁有啥物路用呢？伊个某才30岁尔呢，因囝大汉的才8岁，细汉的是2岁哩。未来的岁月啊，叫因要何去何从呢？某那是搁在改革话，囝都爱叫别人老爸咯。这款的不幸本来是无应该发生的。可是啊，因为王铁牛一真铁气，伊无重视到家己的身体，才会发生这款的不幸果。那是王铁牛伊那卖铁气啊，伊那是有保健的常识啊。伫王铁牛伊38岁迄年的时阵，伊那发觉到人一直大哭起来，阿妈关节会酸痛的时阵，后脑啊会痛的时阵呐，伊都要赶紧想办法来落去减肥啊个。猪脚、猪油、虾啊、蚵啊、蚬啊、鸡卵甲鸭卵都唔通一直搁食落去啊。上起码伊那是无爱食药啊，伊早起时嘛都爱较早起床咧，爱去运动，甲走互伊流汗，还是逐工去游泳，安尼都袂一直肥起来个，啊，出来引起这个中风血管来塌掉的个，伊也免受着中风的折磨，伊的某囝咧，伊的家庭今仔日敢是会永远幸福咧。所以讲，各位听众朋友，咱都爱时时刻刻来关怀着咱家己自己的身体哈。

辣根草是食降火气，你若火气大，食辣根草。火气若大吼，暗时啊歹困，搞眠梦，你是啊做工课无精神吼、哦。啊，火气若大，引起暗时啊未困的，这伤肝足厉害吼，都会产生肝火大。啊，若肝火大，就会引起这个肝的一肝毛病吼，什么的 A 型肝炎、B 型肝炎。有人肝症肝硬化呢啦，甚至有的可怕的吼、哦，都大镜头就出来啊。所以啊，那大镜头出来吼、哦，有当时啊吼，对荷兰规家口啊乱七八糟都丢。所以讲这个肝爱顾，暗时也是爱较早困的吼、哦，唔当安尼三更半暝才要困，迄个年久月深吼，伤肝足厉害的吼、哦，都会产生肝火大。啊，若这种情形吼、哦，你像我伫咧介绍的辣根草、立根草。是用几多种、几多种，而这个纯中药的青草都去提炼呢。啊，咱吼、哦，甲做一粒一粒的卡路摄入安尼，吼、哦，一摆若要食，食三粒配滚水，食饭饱食，吼、哦。啊，那迄个我大的朋友，你暗时若要困吼、哦，

0: 加个八三粒啊，啊配滚滚水，安尼嘛会用的吼。食六根草也当降火气，六根草常常咧食，嘴袂苦，嘴袂臭，吼、哦。所以去呢啊，这个嘴齿袂卡袂干，啊气化袂浮，吼、哦，大便会真通，吼、哦，会真流嫩安尼，啊正好大便就对，吼、哦。所以听众朋友，然后大便常常闭起的朋友呢，这有可能吼、哦，是咱的大肠气较大，吼、哦，啊六根草甲你降大肠气就对。大便自然就真通顺啦，吼、哦！咱一盒卖1600块，吼、哦，1600安尼，吼、哦！啊，那一摆买三盒呢，吼、哦，就继续做做呀。所以你若唔捌食过朋友吼、哦，先反复一盒食看卖哩、哦，啊，食了都有较差，都袂歹。啊，后摆吼、哦，你若买三罐，就继续做做就对。地根草、六根草，专门伫咧食降火气的，吼、哦！咱的服务电话呢，2288661空，2288661空就对啦。啊，那黄龙三桂八宝丸哦，都是专门伫咧照顾咱这老大人的身体。真侪阿伯啊吼，真侪阿姆啊，真侪年纪较大的朋友，他即马身体拢安尼虚咧咧，哩哩答答啦吼，连咪只伫咧酸，连咪只伫咧疼，连咪压落去了后吼，后尾又只个酸感用咩放落安尼。哦，甚至有的人吼、哦，肩胛头骨会酸，头壳常常安尼戆，安尼晕，安尼吼，补气、顾身体上好用。黄龙三桂百宝丸，纯中药的哦，袂冷袂涩。曾建文介绍真久啊，真侪朋友大家每一摆食看嘛哩，嘿，啊个有差哩，吼、哦、啊，过来第二摆个作文吼、哦，嘿，伊就搁甲咱买，搁甲咱叫。嘿，有人买几啊抓，买十外抓呢？有人买二十几抓，有人吼、哦，安尼啊，食到即马身体吼、哦，几大用的，吼、哦，嘿位吼、哦，脚步行袂大发，哇，结果吼、哦，食咱这条做六根草了后吼，会行到足紧的就对。有的人吼、哦，较早少要爬山，啊都吼、哦，脚骨无力啦，腰脊骨酸啦，吼、哦，啊都安尼就旅游，无爱去爬山呢啦。阿伟啊，伊都规身躯虚咧咧哩，吼、哦，阿、啊、骨头常常咧酸哩，啊，当然咯，伊都无啥爱去啊。所以，那黄龙三桂百宝丸，加买转来食，身体互你用，骨头互你用，互你脚步伫咧行有力，佫会紧。一盒1800，主文的电话2288661空。
1: 一咱交朋友啊，贵在知心。朋友若是做唔对，有做错代志呀，啊，咱一定爱改苛刻。但是你若是一摆改苛刻，啊，两摆搁再改苛刻，三摆搁再改苛刻啊。但是这个朋友伊都未悔改，伊都无爱听你苛刻啊。啊，那安尼这个朋友啊，都唔是真正的好朋友咯。唯一的办法就是敬而远之咯。朋友，你讲对无？一旦做事业吼。万一那是做了失败的时阵呐、啊，这不要紧，但是千万呐、啊、都唔通失志哦。失败的时阵，咱都要好好啊检讨讲失败的所在，脚踏实地，东山搁再起，搁再拼。但是那是失志就害啊吼，家己阿煞自暴自弃，唔去计划，唔去打拼，阿无爱食苦，阿那安尼啊，一生就正讲注定讲爱失败啊个。

这个世间呐、啊，都什么人上界伟大？你知？都是做父母的人吼，啊上界伟大。可怜呐、啊，即马工业社会吼，大家啊拢顾趁钱，有当时啊吼，煞将老爸老母甲拎落伫个一边啊。大诶摕互你诶，啊你诶煞摕互三诶，啊三诶煞摕互查某囝。查某囝讲我是泼出去诶水呢，啊着搁再提醒大诶就对。可怜的老大人啊，却从此康熙寂寞无伴。听候四大人有一天那是过去啊，则大败场面，八音啦、锣鼓啦、乐队啦，制造一寡交通的混乱，讲这何做友好啦？事实上，各位，咱友好四大人吼，照顾四大人是有几年啦。讲一句较歹听的话啦吼，都无四大人照顾咱的。

百分之一的你。咱自出世啊，咱红红幼幼，许多人都温温啊，甲咱捏，温温啊，甲咱饲。做许多人的人，家己欠长内多，互囡仔读书，关心着囝事业，所付出的爱心嘛，是敢若亲像长江水嘞。但是所得到的利率为好心，好亲像是吼一阵风凉凉啦。所以各位听众朋友啊，你今仔日那是友好许多人，后日咱呢，咱的子孙呐，同款原来会友好人。许多人那是有辛苦病痛吼，咱一定爱照顾，唔通借理由来讲提东提西。真正你到经济上闹困难，确确实实都做未到，你会使来找曾建文，我绝对尽力帮忙过。

咱洪龙山几百宝案吼，拢一寡老主顾客，老主顾客吼，拢长期伫咧食。伊是安怎来袂长期食？啊，若食了都有效，啊，伊就会继续搁再买。吼、哦，有人讲曾先生我吼，啊，甲你买四只呢，有讲啊，我买五只呢，有人买十几只咯，安尼啦。都若食完就搁叫，食完就搁叫安尼啦。吼、哦，伊就咪讲食咱这个洪龙山几百宝案吼。阿未食之前，身体虚咧咧，头壳晕，头壳晕，头壳重，吼、哦！阿妈讲几年食，甚至腰酸背痛，脚骨无力，走路走袂大步，走路拢有哪行有哪耍。你我按落去吼，又再过来酸肝，你讲要落去安尼啦，吼、哦！啊，结果呢，听咱的节目，阿都咧讲因果故事，阿假装给门买，弘扬三杯百宝丸都登去食。嗯，啊，食到都有感觉哩，有差呢，也还够有效哦。安尼，伊即马吼，那食完会阁继续叫，所以讲有真侪老朋友一挂住过去，我常常上去吼，拢会讲啊，你都八买记，有人电话开来讲啊，你都八来记啊，你小姐嘛八上来，啊，你嘛八搞上来，我买几下做啊你呐？吼、哦，有真侪朋友拢安尼直直甲我讲啊，吼、哦，只表示讲吼，咱的药材朋友。但咱买去了后，食了有效吼、哦，甚至有诶吼，我会甲阮倒小补安尼吼。所以听众朋友，你若常常伫咧食洪龙三桂百宝丸吼，你会感觉讲，嘿，这款药啊实在袂歹安尼，足好用诶吼、哦。啊，咱这纯中药内底有二十几味诶，即条做啊中药材落去提炼咧。啊，每一味诶中药材呢，拢对咱即个人体吼、哦、啊，拢总有帮助。通血路出入去，和你袂交流，吼、哦，啊出入去呢，啊，你头壳袂晕、袂晕，吼、哦，甚至吼、哦、骨头加正用，吼、哦，啊出入去吼、哦，人精神规样足好个安尼，吼、哦，所以真侪朋友吼、哦、爱爬山，吼、哦、爱运动，有当时啊因为咱的身体袂堪力，啊拢频繁去运动，规工吼，啊都拢伫个厝哀哀叫安尼啦，哎呦，我身体来遮歹。哎呦，我身体但遮无健康，哎呦，有影食老啊，无遐多啊呢，吼、哦，有真一朋友爱记我呢啦，啊，其实唔免爱，你若拄有迄个福气，病者伫要满咯，身体伫要用咯，你会去听到庄建文的节目，啊，听我伫咧讲故事，嘿，我伫咧介绍洪龙三桂百宝丸都有合我用呢，无我嘛甲买一罐来食看卖哩安尼，吼、哦，朋友，你若食一罐经济。你就会想讲后摆，别个甲我叫第二摆安尼，吼、哦，那甲我叫第二摆吼、哦，你就一摆三罐，计少较少，吼、哦，啊，咱一盒一罐就对啦，有四百粒装是卖1800块啦，吼、哦，啊，你若一摆甲我买三盒吼，计少继续少个，所以听众朋友，什么钱吼、哦、都伫咧开啊，吼、哦，啊，个身体钱咱唔通开，尤其是咱唔通无开啦，吼、哦，唔通无开，尤其是吼、哦，咱家己本身呢，啊，个安尼啊，钱多，啊，一个唔敢开，安尼吼，钱多无路用，所以讲吼、哦，顾身体钱你都要开，吼、哦，弘扬三桂百宝丸，足好用的就对，那无好用，我未介绍遮久啊，安尼，吼、哦，听众朋友，留下镜头要爱，要来照顾自己的身体，要来保养咱的身体。会记得洪龙三桂百宝丸一罐1800，400粒装哈，咱药房无伫咧卖哈，不要药房。

房这个礼顺，庙有房谈这个礼顺呐，啊，咱来祝福大家哦。有需要朋友，再卡电话来咨询，咱服务电话22886611，22886611，弘扬三归八宝丸，咱有专人给你服务，22886611，外观区头前加加空二。

时间已经过足紧的哦，讲无差两句，话讲无两三段故事哦，时间到啊啦，因个坑前坑后的故事，将近尾声吼，直接要甲朋友大家讲一句再见，西欧娜娜咯。另外，真感谢朋友在今仔日再次收听曾建文讲因个坑前坑后的故事吼。啊，咱节目当中啊，伫咧介绍的产品吼，你若有需要要咨询的，虽然咱节目煞咯。不过咱电话吼，咱有伫咧为大家服务。即摆还佫早早无用咱敲电话，你敲我卡拢无要紧啊哩吼。早起卡、啊夜补卡、阴暗卡，拢总有人伫咧接电话就对吼。服务电话大家知影吼，22886610，22886610，对啦，即个就是曾建文的专属的电话就对吼。啊你电话若敲来吼。我甲你到地址到名，哦，真紧啊！一包会当甲你服务甲领导就对，哈、哦，22886610。咱这个节目啊，弘扬三桂八宝丸，加加这个六根草两项，甲咱安排的曾建文负责广告主持，多谢恁大家收听。希望伫下一摆同一时间，那、啊、听曾建文的故事听了未歹，要阁继续听落去。下一摆大家。